0: 心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连板高标是走到五连板，闽东电力，电力板块的题材只有一家，四连板的也只有一家了，是中芯赛克 AI 加网络安全。三连板的有两家，一家是双芯新材 MLCC， 还有一家是奥宏电子 PCB 方向，启明信息等三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 AI 硬件八家涨停，风电六家涨停，半导体五家涨停，其他的固态电池三家涨停， AI 安全三家涨停，电力两家涨停。那今天如果从板块的角度来讲，相对来说啊，比较强势的是半导体这个方向。半导体板块今天涨了1.36%，早盘一度还是有比较这个比较猛的向上的做多动能啊，但是你看，也就是这，
1: 也就是辽宁营口的这个海盛风电的一个项目的批复啊，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那么风电板块跟光伏确实在整个今年的这个行情当中，很少有看到他们出现在领涨的前列的，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行业的话呢，正在处于一个就是需求相对不是很强，但是呢供给过剩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供过于求呢，就会导致各个公司的价格内卷啊，包括风电的这个各个模块的公司，包括特别是光伏最严重啊。所以这个从目前这种环境来说的话，就是整个光伏包括风电这些公司的话呢，一个是业绩增长不会很快，第二个呢，估值虽然说很低，但是就是整个业绩如果是未来
2: 它出来。总而言之，就是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尝试，而这个尝试我觉得不会结束的，因为有很多股票受到了长期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压制。我相信这个修复从医药开始只是第一轮，一点一点我觉得会蔓延开来的，这样才会使得整个市场才会彻底的回暖。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宽幅震荡，实际上在宽幅震荡下跌的时候最容易看到主力的身影。大家去看看，就是在这边宽幅下跌有没有承接，如果没有承接，那么被 A 下来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切换。如果说是有承接力的，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未来有可能也会走得更高。我相信以前的大牛股实际上都是这样一波一波走出来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请杨勇给大家解析一下小金属板块吧，盘中有所拉升啊，有没有持续性，怎么看待后市？
1: 其实小金属的话，像这个钨包括稀土是表现比较强的。那这几个金属呢，我们又叫它这个就是科技金属，就是科技这个板块当中运用比较多的这样一些金属的模块。那今天的话，因为半导体、元器件这些表现比较强，所以呢，小金属又是有一定的这种跟风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3: 机会的话，今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好了这一份十元内中报绩优华为核心科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大家如果想要第一时间去领取，可以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另外我们还发现啊，在每年的九月份，资金几乎都会去挖掘华为概念相关的机会，而且这一旦挖掘出来之后，基本上都是一波非常大的行情。比方说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炒的是什么？华为升腾概念，像高新发展两波上涨，涨幅直接达到了583%。而在后续又炒了华为海思概念，像深圳华强18天涨了4倍以上，还有像爱荣软件，当时炒的是华为鸿蒙的概念，一波主升浪，股价直接从8块多拉到了106块。另外呢，在去年的时候，当时炒的是华为的光纤激光器，背后的公司腾景科技，它的一波主升浪，股价直接从30块涨到了306块，妥妥的10倍大牛股。所以今年的九月份，哪些方向会被资金挖掘出来，我们已经提前给大家梳理好了。如果说您还不知道的话，现在就请抓紧时间打开手机。

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一份10元内中报绩优华为核心科技小盘股的清单资料。同样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案例啊，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这个案例股价在9块钱左右，总市值也才60亿，属于妥妥的低价低市。

0: 观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小智，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今天市场要闻。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市场聚焦美联储利率决议，欧洲主要股指悉数走低，银行股领跌大盘，美银调查债券收益率无序上行成为最大尾部风险，博通 CEO 回应 AI 放缓担忧，算力需求仍然强劲，长期收入目标不变，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一箭十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大模型智能体全链条渗透，智驾产业增长空间打开。晨会博弈两市成交额创年内新低，市场已临近
1: 打压了股价。数据方面，德国九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环比回升至 34.7， 但是升幅好于市场预期。分项来看，当前经济状况指数明显改善，从上个月的负 61.1 升至负 47.1， 好于市场预期。欧洲经济研究中心主席瓦姆巴赫表示，专家对于经济复苏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是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以及地缘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构成风险。消息面上，国际油价持续走高被视为拖累市场情绪的因素之一。那市场本周还将关注欧洲央行周四公布的利率决议，市场目前普遍预期

0: 对于规范产业发展、保障战略资源安全、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好，这一次呢是对于这个动力电池方面建立一个这样的全方位全产业链的行业标准。我们听听刘军先生，您觉得受益相关行业是哪些？
1: 你觉得它现就是今年的四月份是披露一个现行的标准的，就是动力电池这个废旧的回收和这个综合利用管理的办法。那么制定了主要是规定了一些车企的回收责任，还有回收这个站点的一些建设，还有包括生命周期和利用资质。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大力发展这个电动车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后端的，那我们现在前端的比如说一些动力电池的这个开发，还有这个就是充电桩的这个建设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后面的这个回收的就会面临比较大的问题，是现在各个的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像动力电池或者电动车这样几个巨头的这样的出现是比较散乱的，就是说回收的这个市场啊，各个点我们或者说叫市场占有率吧，这个份额就非常散啊，所以这个会影响比较后面的。那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动力电池的各个金属的 AI 金属的这样一个属性，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市场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在这个环节上面呢，我们觉得因为已经发展了比较长的时间，而我们的电动车出来呢，这个已经是要等于100辆车子有50辆啊，现在是电动汽车了，所以未来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是刻不容缓了啊。确实一方面是我们看到就是 AI 的这样一个回收的利用，还有一方面就是污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出了这样一个回收的，实际上一直在制定啊，从这次是2026年到2023年的一个50项的这个规定，所以这个呢市场是非常大，大家看到了，但是这个又是现在面临问题就是比较散，包括各个不光是动力电池，我们想想就是整个市场的环保就是废旧回收这一块，事实上它的市场的份额就各个厂商的份额也都非常的小，所以这个统一的市场你怎么把它抓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因为整个不光我刚刚说动力电池回收，其他的回收市场的各个的就是包括上市公司的份额都非常小，所以未来这个我觉得制定的这个或者是逻辑啊，或者说比较大的产业还非常大的这个路要走啊，当然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看到淘汰的会越来越多啊，电动车的这个占比呢越来越高，
0: 对，
1: 所以市场呢比较大。对于当然如果回到上市公司的话，我们觉得因为相对来说份额又比较小，然后上市公司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有一点的或者说谁能占据一个比较先发的这个优势的话，那么对于整个的业绩呢会比较不错的。而市场上面呢就是确实也不是很多，现在做回收的主要是几个大的就是生产的厂商啊，有特别少的几个份额是在一方面就是做资源回收的，有一些上市公司里面它不是很多，所以未来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就市场规模很大，这个整体的成长的空间很广阔，但面临着一些这个规模化产业化集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在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些有色资源类的这个品种可能也是国家的一些战略供给的这样的一个保障，能进一步的加强这样一个回收利用率。好，来和大家看一看呢9月15号的14时26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的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峰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业航天方面的催化不断，之前我们看到各这个火箭的回收啊，这一次我们看到是组星10颗这个同时发射成功了，这个可以看到在进步非常之明显。那么对于商业航天方面迟迟市场并没有特别受到催化影响，表现的是随波逐流的一个状态，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机会？
2: 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关于商业航天啊，就像您说的，确实就是去年涨了一波非常高之后，然后今年基本上都是后续基本上都是处在一直调整的状态。那我们认为呢，当中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前其实因为商业航天它确定性是蛮强的，我们知道从我们整体的申报的20万颗的打星数量和当前已经在轨的就是几百颗的数量，那这个当中的一个增量的空间非常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以非常容易的把这部分的这个股价的预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去年它就反映掉了，那现在其实就是在等着这个产业不断的往前推进来消化这部分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商业航天一直在调整，那这是当中的一个原因。那另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去看商业航天当中的一些产业的进展，其实许多的企业其实迟迟它没有利润能够兑现出来，那这个也是一个结症所在。那其实从目前

0: 最新的这个产业进展去看的话，我们认为就是首先我们去看产业上，那确实一方面我们今年的这个火箭啊是实现了复用，那从当前的这个不断的打新，包括这个一箭十星的这样的一些新闻资讯面去看的话，确实整个产业面往前推的速度其实是挺快的。那后续伴随着复用型火箭啊可以慢慢实现的话，其实对于商业航天来说整个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那当前问题所在就是其实整个的一个二级市场就是对它的这个筹码上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调整到位，要等到二级市场啊基本上进入到一个横盘震荡消化的差不多了，然后再慢慢当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风险偏好其实并不高，整个市场等到风险偏好再起来再次去关注成长赛道的时候，那商业航天板块可能会把之前很多没有反映出来的利好慢慢兑现出来。
1: 好，再来了解一下，根据上海证券报消息，自动驾驶浪潮奔涌而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期发布。近日多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模型智能体正从车载座舱向整车控制、自动驾驶、生产供应链等产业全链条渗透， AI 技术与数据正在重塑行业竞争逻辑，行业竞争从单点技术比拼转向大模型加数据加场景的系统的能力较量。与此同时，智驾芯片、激光雷达等细分产业链持续迎来了发展机遇，本土化与高端化的进程在不断的提速。好，智驾方面呢，我们看到都在不断的提速，尤其呢像 AI 数据大模型在重塑这个智驾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那么听听刘军先生对于这个板块的一些机会怎么看。
2: 我们看到针对就是国家的标准，一个是针对 L2 级的这样一个辅助驾驶的，有一个是明年应该是2027年1月1号实施，还有是针对 L3 和 L4 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是2027年的7月1号实施啊。
3: 不见不散。
1: 好，在开盘之前，我们先进入到晨会博弈，两市成交额创出年内的新低，市场已经临近变盘的关键窗口吗？中信证券认为，投资者开始认真对待九月美联储加息落地的可能，市场需要在定价上反映至少一次加息的落地，才能够释放四季度的操作空间。那么目前 A 股的各类的量价情绪指标已经重新回到偏低迷的状态，九月加息落地应该是七月以来调整临近尾声的信号，加息风险释放应该被视作买点而非卖点。

0: 变量，所以短期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市场可能到了一个啊这个变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窗口啊。但从中期的一个
1: 大消费的板块啊是仍然比较的低迷。在个股的表现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沪市的上涨个股，新股信诺维涨49%，吉星科技、西华科技、乐山电力啊，现在都是大幅的走升，和顺石油、捷普特，还有像九州一轨、怡远通信、国宇公司、华银电力纷纷上涨。昂瑞威、国方集团、龙板传媒、金建米业、新农开发等下跌居前。来看一下深圳市场即时的涨幅榜，领涨标的分别是远翔新材、威尔高、龙星科技、西陇科学等等。好，看一下跌幅榜上的情况，下跌比较靠前的呢是天荣信、桂林旅游、中心赛克、瑞尔特、安凯客车。安凯客车现在跌了9.5%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早盘的科创板呢，相对其他指数表现比较活跃。那么在具体的一些权重个股当中，我们跟踪到像寒武纪、拓荆科技等啊，中微公司还是红盘的上涨，长兴科技呢也仅仅是一个微跌。好，那从两市目前的涨跌家数以及实时的量能情况啊，我们看一下。总体来说呢，个股还是明显的普跌当中，4648只个股都是下跌的，跌停个股有7家，红盘现在是945家，涨停个股是9家。实时量能方面呢，是继续有小幅的缩量，140亿，在8%左右这个比例上。好，那么就开盘的实时的一些变化啊，我们马上呢再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崔小军先生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崔先生，对早盘开盘您有什么样一些观察呢？
0: 好的，主持人，那应该说今天整体开盘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那一方面呢，就是指数的一个层面上是出现低开啊，并进一步回落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说呢，一方面呢是啊，这个海外啊，这个特别是美股啊市场啊的一个影响啊。那昨天啊，美股啊三大股指是全线啊收跌的，特别是标普500指数呢是创造了8月份以来的啊收盘的一个新低啊。这对于今天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能啊带来了一些这种情绪性的一个影响啊。但更重要的是呢，目前整个市场还是处于啊一个关键事件落地前的啊一个观望啊期啊。那么刚才我们其实提到啊，在北京时间9月17号的一个凌晨，美联储啊会公布最新的啊利率的一个决议啊。尽管目前市场对于这种加息的预期已经高度啊一致啊，但对于未来的啊这个就是利率的一些路径的一些措辞啊还有啊，就是节奏啊这一块啊，其实啊并不是非常的啊一个明确啊。那一旦啊这个比较鹰派的啊一些这种表述，那么短期啊对于这个科技板块啊，那么可能啊仍然啊会有这个一定的啊这个影响啊。所以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啊一个窗口啊内呢，就是我们目前啊整体上啊这个市场还是保持着啊一个震荡偏弱啊运行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从这个板块和个股的一些表现上啊，也可以看到啊，目前这个观望的一个情绪啊还是这个比较的浓厚啊。那这是啊一个就是目前市场所处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那我们从这个一级行业指数的啊一个涨跌幅上啊来看啊，多数的啊一个行业板块啊，它其实啊是在这个下跌的啊，即使有少数的一个板块啊在上涨，但整体上啊涨幅啊也不大啊。那我看到呢，以这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为例啊，目前啊上涨幅度啊最高的啊这个通信啊这个行业呢，涨幅啊也就在啊0.6%啊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目前来看啊，就是整体上啊市场啊还是保持着啊一个偏弱啊运行的啊一个态势啊。那这种运行的一些态势呢啊最终的一个打破啊，短期啊来看可能还需要啊这个外力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关键事件的一个落地啊。这是目前整个市场所处的一个 环境啊。

0: 第二个呢，从这个市场的一些主流的一个判断上来看啊，就是如果啊，那么这个美联储啊，这个加息啊，但是啊，这个相对啊，这个比较鸽派的啊话啊，那么这个可以看作啊，这个是事件的啊一个不确定性的啊这个落地啊，那么市场可能会迎来啊这个阶段性修复的一个窗口啊。那如果啊这个就是相对啊这个偏鹰的话呢，高科技啊这个板块啊可能会这个继续的一个承压啊，我觉得这种说法啊还是挺有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挺有这个参考的啊一个价值啊。但我们如果啊我们从这个更长一点的啊这个角度上啊来看啊，那么市场的啊一个啊这个走势啊，那么特别是目前这个震荡走势的一个打破啊，恐怕不只是说啊这个外部不确定的一些落地啊能够觉得啊，那么真正重要的还是未来这个我们 AI 产业方面、啊、能不能有形成啊一些新的一个催化啊，因为目前市场对这个 AI 板块的啊一个
1: 0.81，这是2611合约啊。那么再和大家来看一下人民币的表现情况。汇率方面，美元人民币今天早盘实时是在6.7134，下跌14个基点啊，微跌0.02%。好，再就市场开盘的一些情况啊，和今天看盘的一些要点，我们来和刘俊先生交流，您怎么看？
2: 你觉得目前现在震荡的这个阶段，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大家可能在等这个美联储的决议啊，当然实际上它加息不加息，我们看到市场应该是都已经预期了。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欧洲股市也比较弱啊，像法国可能也连续跌了，就大家都一样啊，就是跌了这个调了4-5周，无非就是幅度的问题啊。
1: 嗯，
2: 像那个我们这边可能幅度大一些啊，像那个法国那边幅度大一些，可能美国啊、德国啊都幅度小一些，但事实上大家已经在。或者一个月之前就对这个已经开始计价了啊，所以这个加息不加息，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重要。但重要的是未来12月份啊，它到时候，是不是还有一次加息？然后明年的这个利率决议啊，这个是会影响，因为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的啊。所以短期，我们觉得整个全球呢都在震荡。但好的是呢，就刚才说了，事实上大家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而股市呢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觉得一个循环啊，你连续。涨了几周，然后就会有一个事件出来，然后就调整，然后再调整个这个一两个月，然后再入。
3: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已经收官，市场进入到业绩真空的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多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布局机会？现在。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基本上现在还是和刚才说的这个策略是一致的，就是一部分配在这个科技的龙头里面，另外一部分的话是配在这个红利第一波的资产里面，而且看到的资金那部分主要还是以 ETF 直接实现的啊。那在选股上面，其实现在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啊，就是除了个别细分赛道的这个子龙头之外啊，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以一篮子配置这些头部的 ETF 为主。那另外的话，保留一些现金，等到右侧趋势更明确的时候再进行加仓啊。所以我觉得。

去参与它的一个修复行情。我们去相关的一些这个和这个我们说这个卫星回收和低空商业航天相关的一些公司去竞调之后，我们会发觉就是所谓的这个火箭回收技术含量目前是

0: 整个产业层面上啊，它其实相比这个七月份啊是有啊一些。
1: 短期来看，豆类市场依然走的是成本驱动逻辑，在外盘美豆期价整体止跌回稳的背景下，国内的豆粕期价是迎来了明显止跌反弹的行情。好的，主持人。
2: 好，谢谢碧慧。回到演播室，接着我们请石磊带来券商研究所最新的研究报告。来，
3: 今天带来的是风力发电的这个行业。从政策面上来看呢，深远的海风相关的政策推进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海风“十五五”规划有望超出此前的预期。政策方面的明确呢，也让海风从近海走向深远海的路径更加的清晰。风电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长期需求空间呢，也随之打开。再看海外方面，欧洲海风 AR7 首个项目预备于十月份订单落地。这个节点呢，被视作欧洲海风需求重启的重要观察窗口。研报预计认为呢，订单一旦确认呢，欧洲本土与国内具备出口能力的供应链企业呢，会受到市场的带动。除此之外，我们看一下国内，国内海风呢处在景气度的上行阶段，下半年的订单有望加速释放，同时2027年的需求增长具备支撑。机构观点指出，海风装机的节奏变化会沿着海缆、塔筒、装机等环节逐级传导，订单释放的时点与规模化是判断景气度的关键线索。最后的话，来看一下风力发电里面的一个环节，叫造船环节。造船环节同样也出现了新船造价与订单同步上行的迹象，像天顺风能、大金中工都有非常好的造船资产，其造船订单呢还有翻倍的潜力，这判断构成了风电之外的另外一条观察线索。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来聚焦一下风力发电。阳光，
2: 好，谢谢。接着
4: 看新房方面，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1个，比上月减少2个。二手房方面，八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0.3%和0.1%，广州持平，北京下降0.1%。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傅林辉表示，从新建商品住宅情况看，70个大中城市中，38个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0.2个、0.1个和0.1个百分点。从二手住宅情况看，70个大中城市中，48个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1.0个、0.2个。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加繁荣。卡尼在采访中说，即便在那些尚未批准的欧盟国家中，这一协定实际已执行，如果这些国家予以批准，加欧联系能进一步深化。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农民。报道说，除自贸协定外，加拿大与欧盟已同意就安全、监管、关键原材料、能源和清洁技术、签证与金融系统等领域协议的签订开展工作，双方定于下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会晤，推动相关谈判。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以欧盟和加拿大官员为消息，
1: 并强调鹰派立场，美元货车是100紧缩的关口，收益率短线回落，若维持利率不变，市场对美联储打击通胀的决心失望，美元货跌破99关口，下探98.5支撑位，若守住则维持98.5到99.4区间震荡。因为后市将观察看议息后，市场的焦点放在这个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以及通胀数据的 PCE， 若通胀进一步的强化，美元有望企稳在这个100的上方，反之则继续下探支撑位。主持人，
2: 所以还是存在很多变数哈。那我们再关注一下金价的事儿，因为美元指数大家能看指数都能看到，最近是探底之后连续有好几天的回升，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突破100。再看金价，金价呢曾经也到过4500左右，但是这一路的下行下来，这是里面是不是也在反映出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那种态度上的转变？
1: 从美国主前的一些利好的数据已经把这个黄金价格拉低，然后同时升幅一直回落到现在。目前黄金方面一息前因应利率期货的信息预期再度走热，价格回落至关键点的4250美支撑，原先的上升趋势已经明显受阻，但是否彻底

0: 短期是比较有利的。
1: 利好的
0: 对，
1: 嗯。再说说那确定性更强的应该是日本央行吧。我们切一下这个美元对日元的指示图啊，这连续这几个下跌，而且是比较大幅度的美元对日元的下跌，应该是在计价日本央行会连续加息。但是这几天大家发现吗？有走平，又有慢慢有回来的趋势，是不是大家对于日本央行下一步的动作又开始有一些改变了？
0: 嗯，因为现在呢，首先周五的议息大概率是要加25个基点，但是你想想，如果它加25个基点，欧洲央行已经加过了，然后万一美联储也加，其实它这个
1: 差价不变，
0: 对，差价不变，那每日利差其实对日元还是不利，而且特别是现在美债收益率也挺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大家其实更关注是它这个加完息之后它的表态，因为如果这次加息，那确实这个速度开始变快了，那是不是后面能持续的变快？持续变快才会对日元有利，否则的话呢，那大家可能又回到继续套息交易的一个场景里了。
1: 嗯嗯，那对短期人民币变价格有啥变化吗？
0: 人民币的话，其实最近你看美元指数相对来说还偏强的，但是人民币还是蛮有韧性的。我们昨天的公布的社融数据，包括一系列数据，能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其实直接融资是这个首次这个超过了这个间接融资，但是整体的融资需求，就是社会的总需求还是有一些这个压力在这里。但是后续的话，因为马上就是包括政府的这些财政的刺激啊，然后债务就是专项债的一些这个加大力度，这些能够看到就是说从怎么说呢？从 M1、M2 的角度呢，还是预计第四季度是能有边际的改善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对人民币的中长期还是有利的。目前短期的话，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大家避险情绪，然后一个强美元嘛，所以说的话，人民币在走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已经是比较有韧性了。而且中间价其实这已经连续3日这个大幅上调了。
1: 对。反正更多的变化，明天早晨这个时间，大伙儿啊，到时候应该更有看头。谢谢妮妮今天带来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0: 是。
1: 股票投资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盘面的收盘数据，11:36。同样的时间啊，今天看和昨天看完全就是两张脸啊。同样都是开盘之后一路的上行，昨天到中午的时候一看呢，哎，都回去了。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今天叫全都涨起来了，而且成交量明显和前两天相比都是有特别明显的放大的。反正这个涨幅大伙儿都已经看到了，这就是目前的整个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今天目前为止的走势的变化情况。这个跟亚太市场啊，今天跟他们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看恒生指数今天一路的其实还是比较的弱，低开低走，然后可能算现在可能算是有点收回来，微跌0.05%，但依然在25000点的下方，总体还是比较疲弱。恒生科技指数呢，跟昨天一样，相对稍微好一些，上涨幅度也不算大，0.61%的涨幅。然后今天日经和韩国综指都走得特别的温和啊，就像没走过一样。日经指数0.25%，然后韩国综指0.71%。韩国综指这两天每天的涨跌幅其实幅度都很小，大家看特别小，而且总体上呈现出了一个慢慢的向下的一个走势。好，这是亚太的情况。接着我们进入到板块牛熊榜
4: 情况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例如说产能的一种释放啊，也是导致了远期的一种供应跟那个所谓需求端的一种所谓失衡吧，所以这些呢，尽管我们看到业绩各方面来讲是有一些正面的预期，但是从远端来看吧，基本上呢也不能够忽略当中的一个平衡点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下游这个所谓市场竞争嘛，特别是我们看到部分的一种这种需求者吧，这客户吧，他们也开始无论是新能源汽车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个企业来讲嘛，也是有个自主研发的一种情况来讲吧。特别是从那种供应链方面来讲，他们自身来讲，如果这里就所谓新能源汽车的话，是甚至是部分的一些生产商的。

0: 自己开发研发相关的一种技术的话呢，这个肯定是会从这个供应端方面来讲嘛，也是呈现那种多元竞争的一种情况的，这个对一些龙头企业的一个价格上的一些所谓离定啊，或者是稳定性方面来讲嘛，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一个影响的。另外一方面来讲，例如说海外的储能啊，各方面来讲，跟内地的一些动能电池的产量方面来讲嘛，就究竟如何去平衡啊？利用率究竟是如何啊？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来讲吧，我觉得也是值得是留意的一个情况的。但是无论如何吧，这一种市场的竞争、行业的高增长啊、渠道这种存量的这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吧，我觉得在短线而言啊，市场的确是有些压力的。但是未来来讲吧，如果在市场太弱留强之后需求能够稳定能够兑现龙头企业来讲，客户层能够稳定下来的话了。我觉得这个中长期的一个所谓需求各方面来讲，还是会重复的一个体现出来的。所以这种供应跟那个需求的一个平衡，就是我们需要留意到，在这个竞赛当中来讲嘛，始终龙头企业来讲，他们的竞争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只是说短线而言嘛，这种刚才一系列的因素对一些短线的价格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中长线太弱留强之后，我觉得还是对一些龙头企业来讲嘛，他们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占优的一个地方的。
1: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啊，我们来请两位嘉宾聊聊今天上午盘面的情况。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东方证券的汪孝华，在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崔小军先生。啊，崔先生，先跟我们说说今天成交量，据您的观察，是不是明显有放大？是不是有望整个能够，尤其是在科技引领之下，能够走出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困局啊？
2: 好的，主持人。那我认为这种概率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那近期呢，比如说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市场认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关于这个美联储啊，那么加息啊，那么对这种科技板块啊的一些估值带来的一些压力啊所导致的啊。但实际上呢，第一个啊，就是说市场呢对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这个问题啊，在过去啊这么1到2个月，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反复的啊一个博弈啊。应该说市场啊对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啊是高度一致的啊，并已经反映到了啊这个盘面啊这个层面啊。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未来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路径的一些这个措辞啊。或者说这个节奏啊，那么这些方面市场可能啊有一些啊这个分歧啊，这是短期市场啊表现的啊一个比较啊这个偏弱的啊一个主要的啊原因啊。但实际上呢，那个人认为呢，目前这个美国面临的啊不单纯啊是这个通胀啊那么层面上的啊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呢还有啊关于这个财政可持续性啊，甚至啊政治压力啊这些方面的啊。一些这个问题啊，所以预计啊，未来关于这个美联储加息啊这一块的啊一个这个节奏啊，会相对啊这个比较温和。也就是说呢，为这个关于啊这个明天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声明啊，预计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啊一个措辞啊。所以基于以上啊这个两点的啊一个判断啊，再加上啊。7至8月份啊，我们这个科技股啊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调整啊，提升了啊那个目前啊这个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风险收益比啊，那所以啊这个随着啊这个明天啊这个不确定性事件的一些落地啊，市场我觉得大概率啊它会迎来啊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窗口啊。那这是啊，对这个短期行情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啊，但啊，我对于啊，那么未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行情啊，它主要啊还是阶段性的，特别是在沪指啊反弹到4000点左右的啊时候呢，预计还是啊会出现啊一定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反复啊，因为有2个啊这个约束啊，第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经济复苏的一个水平还是相对啊这个比较温和的，所以传统产业的一个反弹空间啊，会面临啊一定的一个约束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 在这个科技板块啊，这个层面上的产业的一些共识还需要啊重新的一个凝聚啊。在过去这两个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市场呢对这个算力过剩啊，还有这个 AI 的一个商业化呀，还有资本啊，扩张可持续。

0: 续性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其实是存在啊一些分歧的啊。近期啊，一些 AI 的一个龙头也提出啊，要这个适当的放缓啊这种先进模型的这种研发的一些节奏啊。其实也就是说，目前啊，其实产业层面上的一些分歧啊是的确存在的。后面啊，这个科技板块行情的一些大面积的一些重启啊，可能啊还是啊需要啊这个一定的一个产业层面上的一些突破啊，来凝聚啊这个共识啊。所以啊，我个人认为呢啊，未来啊这个修复的这种概率啊是比较高的啊。但
1: 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进。

0: 油价破百，美债十年期利率一度超5%，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同期人民币在升值，数据背后有何关联？美元会加息吗？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
2: 这种环境可能会要延长。那中国这边呢，为了保持这个经济能够往前走，就把资金的成本要降下来。我们是在维持一个稳定的低利率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预期。
1: 美元利率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区间当中，而市场上呢，对于美联储下半年加息的预期还在升温，怎么去判断年内美元加息的可能性？
2: 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这个就主要取决于现在战争的进展，外部的这种压力要更大一点。如果说有些突然的一些变化，就是外部战争大宗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话，那可能它还会面临一定的加息的压力，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
1: 数据上，美国财政部8月份公布的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的总规模已经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2025年全年的 GDP 也不过才30多万亿美金，总量已经非常庞大，而利率又是很高的，它还息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市场就有很多人非常的担忧啊，美国政府它会不会有一个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市场会不断的买账吗？管老师，
3: 短期来看，就美国政府债务风险在进一步急剧。但是呢，还谈不到说马上会引爆这个主权债务危机。但是长期来讲，如果它的债务风险不收敛的话，那么迟早是会出事儿的。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说它风险在急剧呢？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现在它的政府债务的付息成本在不断的提高。说这个2026年的财年的上半年，它的那个利息的支出呢，已经相当于国防开支加上教育支出。所以这意味着这个。

0: 在当前利率高企的情况下呢，它的这个利息负担呢加重，影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空间。
1: 嗯，
0: 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它的定性仍然是显著，主要原因就是资产的价格估值过高。
1: 嗯，
0: 而且他讲呢，经过长期利率水平调整以后，美国的股权溢价处于这个上个世纪互联网泡沫以来啊次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更新了世界经济展望，分析了两种前景，一种呢是 AI 的发展，它有具体的商业落地场景，然后提高了这个生产效率，那么中期呢有助于增强世界经济的增长的潜力，或者提高潜在增速啊。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况，如果 AI 的资本开支最后呢它不能和盈利能力还有这个生产率的提升相匹配，有可能会引起目前这个估值偏高的这个资产价格的这样一个调整，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好，中美的利率分化如此明显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近一年多来人民币在反而走强的。2025年4月，人民币对美元大概是7.35，已经升值到2026年9月份的大概是6.7的水平。走强的原因是什么？
0: 影响汇率的因素很多，
1: 嗯，
0: 是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因素在发挥主要的影响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啊，2013年日本推出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当年是利差驱动，日元对美元贬值了。2016年年初日本推出负利率，
1: 嗯，
0: 但是由于避险驱动，日元对美元升值了，
1: 嗯，
0: 啊，所以你不能够简单的由说啊，你这个负利差，你就这个货币就一定是贬值的，
1: 嗯，
0: 啊，那么具体到中国啊，今年的话，人民币走出了美元强更强的行情，而且是迎着中美负利差走扩这样一个背景下走强。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什么来着呢，就是今年中国的外贸部门表现非常亮丽，大家都说呢这个出口会有韧性，但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测到，就是今年我们能实现两位数的出口正增长，然后贸易顺差今年大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一个这样一个水平。那么中国外汇市场有个特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代客结售汇里头有70%是货贸易结售汇，
1: 嗯，
0: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岸的市场是货贸易主导的，就货贸易顺差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升值，但一旦出现了升值的环境，贸易顺差升值预期就阶段性的会自我强化自我实现。当然我们也有些其他的因素的这个支持，就市场情绪跟以前有所改善，比方说你看去年年初的您提到那个时期是美国对中国极限关税施压的时候，对吧，但是现在呢中美经贸关系短期内进入了稳定期啊，所以我们看到五月份以来中美这个双边贸易都是快速的恢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对中国的宏观叙事有所改变，所以现在也市场呢经常流传所谓外资在增持人民币资产啊，当然我们还要获得进一步的数据支持啊，但是叙事不一样。
1: 在一般传统的观念里面好像本币贬值是更有利于我们出口的，但是在人民币走强的这一年多期间，我们的出口反而表现得更加的亮眼，那怎么看这中间的互动的关系？
2: 我们的这个竞争能力在产业链上在供应链上上移得非常的厉害，出口的很多产品，你比如像汽车新三样这些东西，
1: 是
2: 品质都非常好，供不应求，所以是这个趋势，再加上中国的信用在增强，我为什么把这个理解成一个窗口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假如说就升值，再升值10%、20%，你还是有巨大的竞争力。现在这个价格，这跟我们本身很多的要素资源价格偏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其实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是对整个的消费购买力是有促进作用，就是不要有意识的，就是老是认为我们一升值就会影响我们的出口啊，影响我们的这个竞争力啊，我们的竞争力现在已经不是在这方面体现了，你要靠科技进步，靠你的水平、生产力、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是吧？效率的提升，
1: 嗯，
2: 啊，我们在这方面这几年有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人民币升值也是有条件的。
1: 如果总结刘老师的话呢，那人民币升值从一定意义上通过产业链生产链的一个传导，有可能会推高或者说重塑我们的要素的定价的系统，进而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居民收入。您对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
2: 对的。
1: 那再请教这个管老师，您如何看人民币它的前景？
0: 现在这个人民币汇率呢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
1: 嗯，
0: 你从对外部门来看，这个确确实实贸易顺差大，这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啊，似乎好像无可争议的人民币好像还有升值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啊，但是呢你要从对内部门来看，因为什么叫均衡汇率？均衡汇率就是你经济对内对外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时对应的汇率水平，
1: 嗯，

0: 你从对内部门来看啊，一方面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中国共强西弱，矛盾依然突出。那么这个时候人民币升值的话呢，有可能会加剧国内的共强西弱的这样一个矛盾。经常现在大家都在讲一个宏观叙事，说外资在增持人民币资产，啊，甚至有外资机构的分析师讲，他说对中国资产配置已经从可选项变成了必答题，很好啊，市场情绪改善了，啊，看好中国嘛。但是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没有找到非常夯实的数据支持。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今年人民币升值，我没有讲市场的故事，市场在讲外资增持人民币资产，我讲的是贸易的故事，实际上讲的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故事，啊，阶段性的可能，这是大家做多人民币一个理由，啊，但是呢，我觉得要谈论人民币新周期，啊，我觉得可能条件还不成熟，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完成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我觉得那个时候谈新周期，可能我们更加有信心。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监管和调控部门反复强调，就是汇率测不准是必然，双向波动是常态。但是长期来看，我肯定是看好的。
1: 币值是个相对的，最终还是取决于你的，就是啊这些，提供更多的服务。
2: 由于美元信用在削弱，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债权国，要对潜藏的一些危机要有所准备。我们该如何准备？
0: 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推这个海外资产配置的这个多元化。那么从这个对外投资的国别地区来看呢，我们也在这个资产多元化配置。啊，你像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我们对外证券投资资产里头，对美国的投资占到了将近40%，但是到2025年呢，降到了不到20%，啊，反而是我们对中国香港地区从20%上升到了接近50%。当然，我们要注意呢，可能在短期来看，就是还很难有其他的这个信用货币的资产可以有效的替代美元资产。啊，所以呢，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呢，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美元会从绝对的垄断地位变成相对主导，所以它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演变过程。但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你要避免把宏观叙事作为投资决策，你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5: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汇率，再谈买卖。
4: 居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主线大牛股。
5: 我擅长基本面趋势交易，在拐点处布局，在主线上坚持。抄底绝非盲目出手，而是行业长期价值与市场情绪拐点的双重验证。真正的机会永远藏在被反复验证的逻辑里。
4: 居磊2026、2027最新年课，把握结构性牛市机遇，重磅上线，拆解行情底层逻辑，精准锁定长线优质赛道，区分短线套利与中长期趋势持仓，量能变化匹配专属策略。
5: 我给学员定了3条铁律：不碰年线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根基。
4: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

的一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的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化。

刘教授您好，那我们看见十五规划也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0: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儿，就换句话讲的话呢，你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的一种提升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涉及到就是怎么去适当的把这种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能够最终实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较于投资于物而言，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1: 投资于人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会说，哎，我们感受到了一定的温差。您借这一点来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来缩减这个温差？
0: 像去年的话，5%的增长也拉动了全球将近30%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量部分。但是我想，可能从体感上讲的话呢，主要看的是微观主体的，比如企业，还有我们讲的消费者或者个人居民组。住户这些，他们对经济的感受，所以这边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哈，就是说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涉及到这个物价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往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应该说通过GDP 平均指数是负的，像 PPI 的话呢，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其实一直是下行，那么今年第一季度的话出现一些良性变化，但总体讲的话，应该说是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1: 这段时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您觉得我们的政策上还可以怎么来推动呢？
0: 对，但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经济得发展，而且你产业得应该说是比较均衡的发展，不是说是我偏废一些行业，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或者主要的这些资源配置到少数行业里面来，它带来就业机会，带来这个劳动者收入的这样一个提高。给这种不同的这种生产要素，一个合理的回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但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分配上的一些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那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能不能够直接针对居民个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越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提高这个居民的这样一个可支配收入的这样一个占比。我想我们去年看到一些政策出台嘛，包括针对这种农村人口哈，这种养老标准的提升啊，然后生育上的一些扶持啊，这样的一些政策本身的话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转移支付的作用，它客观上提高了这个居民部门的这个可支配收入。那么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财产性收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短板。中国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只占到整个 GDP 的

0: 之四都不到，
1: 嗯，
0: 3%几吧。假如说中国能够把这个居民生产性收入能够做到 GDP 的15%或者16-17%的样子，就意味着我们整个这个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增加将近12%。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可能一个比较发达的能够给这个投资者合理回报的，而且上市公司质量比较高的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变得很重要。那么我们金融体系本身的话呢，也应该在普惠金融啊，这些领域的话有更大的发展，能够让这个金融体系本身更好的为中国居民提供这个财产性收入。我觉得财政跟这个货币政策，包括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本身的话呢，它协同在一起，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开阔的。
1: 除了这个收入的提高之外，还有我们的消费的领域也会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变化哈？就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份看见国家发改委就提出，我们国家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的这个潜力是巨大的，还是有可提升的。那么怎么才能让我们的居民就是愿意去看见这些消费的空间，敢于去消费呢？
0: 它其实这里面还是一个消费结构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就是消费的话呢，我刚讲消费率哈，中国的居民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少掉18%，也就意味着我们14亿人口里面的话呢，18%的人他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社会福利、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啊、甚至包括像一些公积金啊这样的一些购房啊这样的一些福利的话呢，它并没有均等化，也很难汇集到这个群体。所以带来一个后果在于什么地方？他们其实它的发展潜能是受到抑制的，他们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个它的在这个土地的使用权。所以这是很尴尬的一个，就是游离于两个世界啊，在寻找归属的一个过程。就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话让他觉得他是完全属于我的。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个2.55亿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它会带来大量的这种住房需求和消费需求、教育的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对我们这个提振内需、改变产业这个结构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大概是整个就业人口里面，大概22%-23%的这个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但农业的话是贡献了7%都不到的 GDP。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农业本身的话呢，它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就用集约化的生产，
1: 在这些新市民涌入到现在说新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特色城市的这个量，还是我们看见是在增长的。您之前提到过一些商品房的存量的高企和这个新市民他们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

0: 有一些是啊，这个规避了美元啊，直接的一个这个转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再结合我们现有的 A 股指数的一个啊大双底构筑，而且是经历了2个多月、接近3个月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技术调整，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什么很容易形成大双底的构筑。从科创五零指数昨天的一个啊非常给力的上攻啊，今天啊继续领涨两市的一种基本突破结构，基本上意味着当前位置的一个调整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市场抢跑的背景下，已经是啊这个发动了大科技板块的一个什么，再次的一个重新上涨的一种供给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美联储加息这个靴子落地，就是我们 A 股市场变盘向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节点。从这个当前啊这个二级市场当中资金出现抢跑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大家对于这个美联储加息并没有那么极端悲观，因为前期的一个单边下跌啊，还有它的一个技术二次探底，基本上都是什么提前消化和反映了这个加息的一种利空的啊这个基本的这个情况。同时呢，当下位置的一个啊科技板块的一个重新资产回流，空翻多资金回流一种基本驱动啊，我们看到第一梯队标的，我还是认为就是反弹和波段，但二三梯队标的很显然已经什么按照趋势逻辑在做盘了。不老少上市公司在指数啊跌跌啊这个跌跌不休的情况下啊逆势创行情新高，甚至说啊已经创历史新高的都有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再去谈啊这个所谓的加息靴子落地之后，这个会啊这个极端恐慌啊悲观啊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从多方能比当中啊，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的运行当中，我都看了一下各个板块轮跌了一遍，而且是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充分的风险释放。那么再加上现在的这个交易拥挤度啊，包括它的一个啊平均的估值水平啊，都是符合低位低价的一个基本的啊中枢值的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从大的策略来讲，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总体影响有限，但是有一点，急涨的时候不要追，一定要什么等一等回档下来，找三级两高的一些低位票进行逢低布局，应该是机会更大，安全边际更高。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林龙鹏的分析啊。消息呢很快就要兑现，那么盘面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变化啊。但关键啊，我们就要判断啊，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肯定是情绪影响是放在前面。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就后续的影响怎么样？如果是短期的，那反正就影响一下就影响一下吧，中期方向不一定改变。但是如果消息出来以后中期运行方向会有所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要重新考虑啊操作的策略了。那么请林龙鹏分析一下啊，这个是短期影响还是会有中期的影响？
2: 其实最充分嘛，那现在基本上在4.6左右，4.66到4.66这样的一个数值的话，是创出了52周的一个新高。因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倒推现在的一个合一利率来说的话，应该是在4.0到4.2。那我们知道现在政策率是在3.5到3.75吧？那这样去推的话，应该是在加息可能是在2次到3次。所谓的市场其实，所说的就是这是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个靴子落地。靴子落地基于什么来说？基于就是从5月份开始，纳指其实是走横向震荡的，啊，横向震荡的。恒压震荡的话，既表明那个这一个金融政策的一个限制，并不是会直接是会把目前的美国经济给它拉下来。因为其实加息无非是担心什么，经济本来是处于一个非常蒸蒸日上，或者说进入到过热状态，然后进入货币政策进行限制之后的话，让整体的经济有所降温啊，因为它通胀也会起来，这是传统的一个经济周期加息应用的一个原理啊。那现在大家可能会定价，是不是这个加息加个2-3次的话，其实对于现在 AI 所驱动的一个 K 型的经济的话，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说呢，市场一直在等，那等一直在看变化。包括其实市场其实也是认为什么？认为现在其实美国的经济主要还是 AI 拉动的。AI 的话，如果你加息，它只不过是预防性加息，那预防性的一个加息。
0: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看央行其实是啊非常给力的，通过逆回购来释放流动性的一种基本催化。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大家过度的啊这个过度的去这个考虑美联储加息与否，我个人认为忽略 A 股本身的一个内在的一个估值体系和合理的低位低价的一种啊中枢值的一种特征，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是不客观。管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对于 A 股指数这个大双底结构来讲，我倾向于靴子利空落地之后啊变盘向上。而且从今天资金啊主动抢跑的一种基本特征来讲，我看了一下大机构资金啊是主动动手的，提前抢跑的一种结果。那在这种抢跑的动作背景下来讲，我觉得美联储再往上加息加不了几次，因为它的40万亿的美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如果说加一点息，它对应的这个债务的这个所谓的负债啊给的利息的这个支出啊就是 更形成什么庞大的压力。那利滚利之后，那你想一想它的这个风险的级别应该是更进一步提高，而不是减弱。那么我们的央行的

0: 这个货币政策，还有这个财政的政策，还有这个区域经济政策，还有产业政策，大家看还是统筹一盘棋，经济啊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纵深推进和落地，而且还是什么哈、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权的一种什么对于资本市场的呵护啊，对于这个实体经济的一种呵护啊啊等等，基本上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对于资本市场未来一段时间的行情，我认为趋势看上。
1: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谈谈策略啊，反正大环境就已经是这样了，大家基本上情况啊也分析的比较的多，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操作策略该怎么办啊。先来请林龙鹏谈一下现阶段啊，我们就是说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最后结果出来以后，我们的仓位管理风格选择上应该是采取什么策略，你无所谓啊，你加不加反正就这样，我们走自己的路了啊，走自己的这种行情啊。那么你觉得现在的配置应该侧重于哪些方向？
2: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市场的话，之前我们也说过，如果是最后今年的最后四个月，我并不认为某一个风格是能够独占鳌头的。那不管是你一边倾向科技，还是一边倾向于一些哪怕你消费了顺周期的资源了，我觉得话任何一个就是方向可能都不会引领那最后四个月成为它的一个单一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主线。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应该是我们之前的一些判断。所以说的话，从目前来说的话，各个那个就是节奏或各个方面做好均衡配，我觉得可能是我这边应对后面四个月的主要策略。比如说你现在市场其实是有一个触底回升，因为昨天的成交量是马上要跌破年内的最低值的，只差20亿，是吧？确实市场来到了一个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台阶，到底这个台阶会不会跌破，我们暂且不讨论。但如果是目前这一个成交量中枢下来的话，那下半年如果是后续在某一个阶段没有太明显主线的话，小盘股、微盘股它肯定会反复活跃的。它维持在这个区间的话，一定是这个小盘股、微盘股它会反复的受到些资金的一些炒作。那当然，这可能是伴随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题材和消息和新闻。那其实这是小盘股炒作的一个那个基石和它一个活跃的一个触发因素，都是具备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对吧？如果是整体市场的话，维持在一个低量的话，也会有部分的资金在红利和红利低波里面去做一个那个稳健的配置。这部分的一些配置的一些力量肯定还是在的，那还是在的。当然，其实科技的话，为什么会出现好像大家都是在博弈靴子落地？那因为确实最直接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推演来说的话，因为科技本来就是做一个长周期预期的，那或者说对于后续的那个现金流。

但是的话就是反过来看我们国内的实债的话应该还是在低位啊，所以说整体的两个最发达国家的一个货币政策货币利率是完全是不在一个位置上的，那所以说也是反映了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种割裂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的话并不是说哎我们进入他们进入加息周期，那我们可能也会进入到加息周期，从目前来说的话应该这个条件其实是不对等的啊。当然那美联储加息周期的话，那势必会对流动性会有一定收缩啊，所以说如果整体的一个就是交易环境啊进入到加息的话，肯定是对金融会有利嘛，尤其是银行的话，你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可能净息差是会扩大的。净息差扩大的话，因为负债端它的一个就是那个成本，负债端成本它可能会很快就会有一定的一个那个就是稳定的一个增长。但是的话，它的一个就是利率上升之后的话，对它的一个就是负债端的一个就是所获取的一个收益，那很快就会有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对于银行股肯定是它的经营是有利的。

0: 要与本国自身的通胀情况、就业情况、经济增长情况做出相配套的这个货币政策，但这是应该说是这样的考量的模式呢，占了80%的权重，但是不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其他央行的动作对自己的影响呢？在有些的问题上面呢，确实是会有这样的考量。那一个最为重要的考量就是两国货币的汇率。那么就以比如说像日本，它不得不去考量日元对美元的汇率问题。那么当下日本这个案例来说呢，当下它的通胀情况其实还 OK 啊，它可以按兵不动。那么但是呢，由于这个汇率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它也有可能在这种可加可不加的情况下，可加息不加息的情况下呢，它选择一个加息，有助于缓解日元持续贬值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呢，它有可能会做出动作。那美元体系的话，对它来说就应该说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刺激作用，促使它更快的加息。
1: 那么如果啊，美联储加息啊，靴子落地了啊，那么亚太股市预计会怎么来演绎行情呢？哪些板块会承压啊？哪些板块呢，相对会该交易所监管的主管周二在议会听证会上表示，预计将于明年的1月1日颁发矿产和战略性大宗商品交易所的营业执照。预计在1月4日起，该大宗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锡将成为首个在该交易所交易的大宗商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天 A 股市场呢是探底回升，然后亚太呢总体表现还是相对偏强啊。恒生指数涨0.13%，恒生科技股涨0.77%，日经和日韩股市啊，还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啊，但涨幅不超过1%。有关港股市场的解读啊，我们来连线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亚太市场今天涨跌互现啊，港股是反复震荡。当前市场最关注的就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果。
2: 稳定性也是相对比较好，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这新增的这动力的这个电池啊，跟就是电池产业的这个就是审批啊，或者是说整体的行业的发展啊，虽然说就是这个长远来讲还是看好，不过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电动车的这个生产商，他们也是把他们的产能啊，就是慢慢就是增加了这个出口，因为就是内地的这个需求基本上还是相对就是增长相对比较慢一点，所以呢，就是还有就是其他部分的，就是电动车的这个生产商呢，也引进了就是其他的就是电池的这些伙伴，就是研发系统，所以呢，就是说实话，他们也是这个龙头肯定的。不过呢，这个行业的这个竞争，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客户当。他们的这个客户的业务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这个时候呢，也影响到就是他们的这个毛利率啊。当然呢，就是如果说就是储能的这个概念基本上没有改变，就是智能算力啊，就是电网啊，还有呢就是电动车的这个需求基本上没有改变我觉得这个个股长远的目光来说，肯定还是看好的。不过呢，就是真的，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因为这个 H5 相对 A 股啊，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溢价，所以呢，选择来讲呢，就是买这个 A 股呢，相对就是比较便宜了。
1: 好，谢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上午在特区立法会发表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他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李家超说，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3: 利用现款能够不断地提升它的运力。
1: 另外

0: 另外呢，我们分析一下商业航天的产业链啊，总的来看还是比较长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火箭呢、卫星呢，那么另外还有哪些赛道是值得关注的啊？就比如说，地面的终端测控，啊，卫星载荷啊等等这些啊，这都是一个配套啊。所以，既然产业链很长，涉及面也挺广，那么哪个环节的确定性更强呢？
1: 确定性肯定分高中低的，
0: 嗯，
1: 或者说前后的。那因为现在肯定还是卫星制造，包括那个就是一个新建载荷的一个核心元器件。那因为你加大一个发射的频率之后的话，那很多一些卫星上天，其实新建所带来 TR 芯片、射频天线，那这种的一些需求量都会成倍的一些增长，对吧？当然你说那个整体的一个就是组网的一个量比较大之后的话，它地面运营对
0: 李源、天荣信还有博云新材分别是有1.84亿和1.80亿元，鹏鼎控股、天通股份、罗伯特科啊都获得了超过1.25亿元的融资净买入，中材科技、长盈通还有中金电子融资的。

0: 过程当中啊，这个释放出来啊，这是我们对关于量能的一些观察和判断，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许明明先生在当前的市况之下哈，你给大家的投资建议是怎样的？
2: 我觉得大家都很乐观，但是同时的话，在这种乐观的前提之下，就是任何时间都是出手的机会吗？啊，这也不一定。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5: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
6: 始终支持维护也门和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强调任何情况下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红线都不能突破。孙雷指出，红海水域和曼德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共同责任，中方反对任何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各国商船根据国际法在红海水域的航行权利应得到各方尊重。
7: 当前也门局势正处于全面升级的危险边缘，无论分歧多大，都应当在谈判桌上找出路，而不是在枪炮声中决高下。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止战。
6: 孙雷表示，各方应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早日重返外交谈判轨道。中方支持海湾国家发挥自身优势，为斡旋调解当前冲突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为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平息中东地区战火、恢复地区安全稳定做出努力。
1: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5号显著走高，其中呢，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5.83美元，创5月19号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据报道，本月以来油价已经累计上涨超过20%。
6: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据彭博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沙特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能源部在袭击发生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
8: 恶化，那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也门

0: 区域也是这个沙特和胡塞武装在也门这个地区也是进一步的有更多的一个交锋，并且呢沙特的这个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原本的运输的一个能力在7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管道也是遭到了袭击，因此整个中东地区目前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供应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是越来越加重的，所以很多的买家不得不去向其他的一个地区去寻求替代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量。那么所以在第一周和第二周连续的这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其实我们看到最大的核心的一个变量还是在于这个中东地区的这样地缘政治局势的一个恶化。那第二个我们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国内的盘面的一个估值是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估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次的一个上涨呢，一方面是海外确实出现了供应的紧张，另外一方面也是估值的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我说到这个运费哈，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那之前呢我们看到阿拉伯湾至中国的 VLCC 的运费是2.3美元每桶，现在上升到了20.9美元每桶，10倍，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那刚才我们也反复讨论到，就是运费的一个上涨，它更多的原因是在于整个供应的中断的问题。首先，霍尔木兹海峡中断了之后，很多的 VLCC 它是出不来的，它的这个船只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最根本的一个因素。那么很多的这个湾内的这样的一个游艇，它游船它就这个游轮的话，它只能是在这个港口和整个的这个在之间去进行一个传递就 STS 的这样的一个传递。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近期的红海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东西方管沙特的东西方管道的这样的一个中断，那么导致不管是阿曼湾也好还是说波斯湾也好，整体的这个原油的出口都是受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但是亚洲地区的炼厂它不得不去运油，所以大家更多的从原先的中东地区的这个原油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切换到了大西洋盆地的这块的一个来源，像比如说像北美地区美国西非然后还有巴西地区，这些油种可能会受到更多的一个欢迎。但是这部分的一个油，首先它的一个运输的运距会比中东油到中国会要更长一些，那么所以整个的这个油船的一个调配上，首先它的运距是要更长，然后调配上它的这个时间也会拉长，就是运力上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在湾内的话，整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波斯湾内的话，近期也是出现了这种通过船到船的这样的一个运输，他们的一个采取的方式是，我把这个原油从这个管道输出的一个地方，然后拉到中间的这个阿曼湾的一个地方，然后再通过阿曼湾换小船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去运输到富查伊拉的港，然后再通过这个地区去进行一个出口。所以呢，中间的这个运输的来回的这样的一个运输时间也是在进一步的拉长的，包括很多的船在这个阿曼湾这个地区，它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拥堵。那么拥堵的是
2: 原油价格的影响，通胀的一种对于利率的一个影响，能够。也是对投资者的布局上来讲是有个非常不明确的一个方向的，就是外围市场是一次性加息还是一个连续性加息，这些也是不能够忽略的。但是从中线来看吧，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一个正面的地方是需要留意的，例如说本身来讲我们看到企业的盈利啊那个增长速度啊还是相对温和啊，这个基本上来讲配合到目前的估值啊，市场的估值，股价的估值呢，这也是处于历史的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位置吧。而南下资金的一个长期的配置啊，这个也包括近期来讲 AI 的一个相关的科技主线啊，基本上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所谓表现吧。所以这个也是配合到一点，就是说究竟美国的一个利率究竟是一种一次性的一种飙升啊，或者是一种长线的一个所谓这个趋势啊，这个在美联储的一种会议当中来讲嘛，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所谓透视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吧，目前投资者来讲也是对一些我们中国经济啊企业各方面来讲嘛，也是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个所谓预期的。所以在市场方面来讲嘛，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修复的空间吧，只是说

0: 市场在短线这种市场的一个利率的端的一种影响之下来讲吧，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来讲是有一些所谓震荡的情况吧。只是说同步来讲，机会也是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啊，是体现在一些科技硬件啊、AI 相关的，包括是一些高息股份吧，这些对投资者来讲可能是更有吸引力。但大盘方面来讲嘛，我觉得分化的表现是比较明显。但是投资者无论如何也是需要留意到美联储的一个所谓政策的一个取态啊、美债的利率啊，包括是国家的一些政策跟一些数据上的变化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布局前奏来的。
1: 好，那港股锂电池股延续跌势哈，宁德时代、赣锋锂业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锂电池股的表现？
0: 我觉得锂电股吧，这个他们价格上来讲也是受承压吧。我都觉得当中的原因也不是说一件事单一事情基本上来讲是涉及到这个产能过剩了，价格的一种竞争包括是客户端的一种变化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周期性那个影响的。特别是从价格上来讲，我们看到明显看出来锂的价格是国产的话是在市场上面的一些所谓半导体系。产业股份来讲嘛，肯定是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特别是国产替代相关的先进的发展，这个也是需要留意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到资金跟情绪上的一种投资情绪上的一个布局，因为目前嘛，外围市场始终是受到利率端的一个影响吧，所以他们的资金那个所谓发展端的一个所谓需求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要求的，所以这种分化表现当中来讲，他们就是觉得在科技在那个 AI 相关方发展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而订单各方面来讲。
1: 现在在做一个回拉的动作，日线级别来看，今天同样给出了放量的反弹。科创五零指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出的是
2: 有所企稳，但不代表这个位置马上就转势了。但我偏向于是箱体行情。
1: 好，你刚刚其实提到的，就是你去看接下来市场反弹与否的关键。看成交量和核心板块能不能持续，其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你能够走出核心的持续反弹的板块，成交量也必然能够跟上，至少会产生局部放量的情况。当下你觉得满不满足这个条件的预期？明天的靴子落地之后，是否会进入到情绪的真空期？
2: 从量的角度来说，现在你还是没过2万亿，我认为都是属于低量阶段。低量阶段，你要走了很远，我认为是难度。另外一个，你很多板块，包括今天科技里面的半导体很多，你要走出持续性的行情，我认为是有难度的。这里盘口有一个现象，前天美股那里像钨走了比较猛一点，第二天我们的钨板块也是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今天大盘涨了，钨的板块反而没有出现上涨，而出现了一个调整。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就是持续性，持续性3天不能维持上来，那整个情绪从冰点然后回复回升上来，然后可能会又下来，所以市场在这里就形成了个日点，包括赚钱效应的不够，我认为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反弹的空间和反弹的力度。
1: 好。大家的留言都收到了哈，我们在这里呢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些时间跟我们大家来互动一下，聊聊您对于今天市场出现的一些特别的走势情况的一些想法我们也来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复盘的时候，其实说到了哈，今天和最近市场当中出现了一些白马股的闪崩的这个情况，那这会不会影响接下来主板市场整体的走势情况呢？老牛怎么看这个话题？
2: 主板实际上很多白马股不是今天开始一家开始开跌，好几家了，已经陆续。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你看看他们的行业，实际上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的整个包括下半年从它的订单、从它的成长、从它的需求来说，它不是一个增速，而是一个减速，是减量的市场。所以你看今天，包括3.1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调整，这么大的一根阴线放量，这根线谁砸出来的？我相信这种票散户可能拿的很少，不排除机构在这里可能知道点什么，提前做相应的一个调整。你包括最近包括一些次新股也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东西调整

0: 它肯定有原因的，啊，有些是赛道的拥挤，有些是整个需求的下降，所以它的结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里呢，实际上是个案，但是对整个市场的影响不会很大。
1: 嗯，好，有观众说啊，老朋友啊，说这个今天聊点啥？老牛，我给你一个话题。我们周一的时候有嘉宾在这说，觉得周三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整个科技半导体方向会出现一定的反弹。我们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跟你聊聊，你并不认为整体的科技方向能够在当下这个时刻出现持续快速和有一定涨幅的原因究竟是哪些啊？我们等会拆开来聊一聊。好，我们再把指数观点给到朱军。朱军，不管怎么说，今天上涨了，大家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开心之后，大家就在想，这个反弹究竟能不能持续呢？
2: 嗯，对，今天市场这个反弹，这个出现反弹，这个倒不意外啊，因为在前面几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聊到，其实今天晚上美联储加息，对吧？这个从概率上来说的话，这个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前面几天也有去聊到，最近这几天的话，其实市场是已经提前在消化啊，也有去提到可能的话，这个等真的消息落地之后，反而会出现这个利空落地迎来的一个反弹。那今天的话，市场是这个提前抢跑啊，这个当然这个提前抢跑的这个力度，确确实实是稍微有点这个出乎意料了。啊，那从目前的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不管是从板块来说还是从个股来说，整体表现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个的话，这个可能针对今天啊，很多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会预期，可能接下来市场还会有进

0: 通胀压力还一直存在，但原因可能有很多啊，包括甚至疫情期间发钞票很多啊，啊，它的消费这个预期比较好了，包括这个 AI 新的产业革命的爆发了，另外加上外头战争，它是最主要的资源供给国，它用钱的地方很多，造成了它通胀一直下不来，所以说它这个降息非常困难。沃什讲话甚至预判，就是美国可能这个高息的这种环境可能会要延长。那中国这边呢，为了保持这个经济能够往前走，就把资金的成本要降下来，我们是在维持一个稳定的低利率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这个预期。
1: 美元利率已经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区间当中，而市场上呢，对于美联储下半年加息的预期还在升温，怎么去判断年内美元加息的可能性？
0: 我觉得这个是存在的，这个就主要取决于现在战争的进展，外部的这种压力要更大一点。如果说有些突然的一些变化，就是外部战争大宗的这个商品的这个价格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话，那可能它还会面临一定的加息的压力，这种不确定性是存在的。
1: 数据上，美国财政部八月份公布的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的总规模已经首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2025年全年的 GDP 也不过才30多万亿美金，总量已经非常庞大，而利率又是很高的，它还息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市场就有很多人非常的担忧啊，美国政府它会不会有一个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市场会不断的买账吗？管老师。

0: 争力现在已经不是在这方面体现了，你要靠科技进步，靠你的水平、生产力、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是吧？效率的提升，
1: 嗯，
0: 啊，我们在这方面这几年有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人民币升值

0: 片资产，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会给中国创造机会了。而且中国信用增加之后，很多国家他有这个意愿，想替换一些。
2: 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3: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汇率，再谈买卖。
2: 居磊，第一财经人气嘉宾，北京富士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投资总监，擅长拐点识别、基本面趋势交易，捕捉主线大牛股。
3: 我擅长基本面趋势交易，在拐点处布局，在主线上坚持。抄底绝非盲目出手，而是行业长期价值与市场情绪拐点的双重验证。真正的机会永远藏
4: 这种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共同发展，让我们行业的优秀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未来五年，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业务体量提升50%以上，继续扎根上海，把这个电瓶器的全球研发中心做大做强。英梦达在上海重新定义可靠传统。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那最近市场我们看到啊，其实 A 股开始慢慢的走出一些自己韧性的这个特征啊，虽然这个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啊，整个市场从成交量的角度上来说还是比较的这个弱势一些啊，但是今天在这个明天凌晨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前啊，市场率先这个选择了向上的这么一个方向，而且今天的成交量啊也有明显的这个放大啊，所以我们觉得在明天凌晨这个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那么如果结合这个美股的
1: 全球看点方面，明天凌晨美联储的议息决议将公布了，那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一会儿我们让李琦琦来给我们做一个前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指数方面，科创50放量大涨超过4%，能不能引领本轮的反弹？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大幅反弹，全面开花，哪些细分修复的空间更大？周期有色等资源股呢，在下一个阶段还有没有机会？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落地之后，会不会迎来修复的行情？稍后我们都会来做详细的探讨。好，现在来琦琦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吧。就明天凌晨的这个利率决议即将公布了，资金今天也选择了率先的抢跑，那接下来还会怎样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啊？怎么看？

0: 就维持在2万亿左右的水平，那其实它更多的还是以中小市值的这些方向为主，大市值的可能会是一种轮动的这种节奏。
1: 嗯，就如果没有量，大票起来还是有困难，
0: 就大票没办法连续上涨。
1: 那你倾向于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右侧了吗？
0: 上证指数没有看到右侧的信号。
1: 上证指数没有进，上证指数前面如果3741是低点的话，现在不算都在右侧吗？
0: 右侧是不是说就不创新低？
1: 嗯，
0: 右侧你从图形形态上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右侧的信号，但上证指数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看到它的右侧的信号。我倾向于右侧的信号至少要把上周五的那个跳空缺口要回补掉。
1: 嗯，那你觉得其他的指数进入到右侧？
0: 我觉得像中证2000、中证1000，其实今天的这根表现其实可以算是右侧的信号。
1: 嗯，
0: 就你要把缺口回补掉。
1: 那双创呢？
0: 双创因为它之前像，
2: 我觉得这个已经比六月底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第二次到七月底的情况，七月底是第一段大下跌的回调，然后八月份产生过一次弱反弹啊。那么跟七月底相比，现在筹码结构其实比当时更为分散啊，更为分散。因为你看现在轮动到的方向，包括红利啊，包括题材、农业啊，都吸引了大量的场内的热钱啊。那么所以现在筹码结构，我认为是大概是两个半月以来最优的一次。第二呢，就是我认为宏观上利空已经兑现啊，不必再为宏观的扰动去做一些提前的避险，所以我认为现在呢，科技大概率会开启一个新的周期。因为这两个月当中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作为科技比较坚定的多头来说，我们一直深刻的关注科技行业景气度的发展。其实这两个半月里面，科技的新的叙事是层出不穷，特别是随着就是英伟达的 Rubin它的出货周期开始之后，科技当中出现了很多就是从行业景气度上的一些新的叙事变量，但是市场呢在局部的体现，但是整体贝塔一直没有回来啊。甚至现在就是你对不信仰科技的人去介绍科技都产生一种厌恶的心态，这往往也是就是一种见底的一种特征。所以我觉得就是总结一下，就是科技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开启一种新的修复周期啊，市场可能也因为随着科技股大量的调入指数啊，权重指数，所以指数现在这边前面3741那个点应该大概率会成为本轮调整的底部、
1: 嗯、
2: 然后后面就是主要以科创为代表的指数将逐级的反弹修复，这个强修复周期已经开始了。
1: 嗯，就你是倾向于其实已经开启修复行情了。
2: 是的，所以我讲的新周期就是一种强修复周期已经开始了。
1: 嗯，那你会不会说要再看看成交量的变化？因为今天其实也就1.8万亿。
2: 嗯，成交量现在就是我下这个结论，今天1.8万亿，我下这个结论可能我略有激进啊，就1.8万亿你去下这个结论可能还不太合时宜。但是我们在成交量4000亿的时候，我就坚信就是行情的好坏跟成交量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行情走好了钱会越来越多的。就现在其实有大量的资金还是在场外进行一种观望，因为他们希望等到确定性更高的时候再回来，而往往确定性更高的时候再回来你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那个这次更高的代价就是股价会更高。今天已经有资金开始抢跑了，并且后面还有11国庆长假，大家算一算日子，好像我怎么也得等国庆后回来大钱才会回来，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缩量周期。但是我讲我们就是看基本面的啊，偏价值的，我们还是坚定的跟行业景气度去做一个正向挂钩。如果说前面两个大的干扰因素被去掉的话，我们遵从于行业景气度驱动逻辑又回来了，而不是就是贝塔为负的时候啊，负面情绪压制行情啊，这段周期已经过去了。所以新的周期本质上还是科技行业还是重新回到了由基本面景气度驱动的逻辑啊，只要有新的叙事出来，盘面就会有正反馈，这么一个逻辑。
1: 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就
3: 不仅仅是超跌后的反弹回血，更是资金的提前布局，抢占接下来事件催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可以看到9月17号到19号华为全连接大会将召开，而9月22号到24号云栖大会也将在杭州召开，9月20号到23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举办，还有全球 AI 芯片峰会也在持续升温。那么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来说，利好是 层出不穷的，敏锐的主力资金已经开始动手买入了，那我们怎么选，选什么呢？正如我们看到的

中金科技半导体超跌拉升两连板，西陇科学光刻胶低位启动走出两连板，而奥宏电子低位小市值走出了四连板。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下资金最喜欢的标的就三个特征：低位超跌、科技成长、小市值弹性足，而主力资金持续吸筹，位置相对安全。跌后的阶段修复机会的话，其实这份福利资料呢，我们直接锁定到了一些纯正的科技赛道，贴近近期大会利好催化。而且主力潜伏吸筹的公司具备了较强拉升预期的品种，一并整理好放在了这份福利清单当中。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风口和资金的参与强度都决定着这家上市公司后续的反弹力度。所以感兴趣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把这份福利资料免费领取到手中的方式呢，来看看接下来具体的反弹核心应该在哪里。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那半年报呢收官，市场进入到了业绩的真空阶段。震荡行情之下，如何来锚定市场的主线，提前的把握布局的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图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图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昨天的市场其实已经是在地量了，但是昨天的两融余额呢，倒还好，没有下降。虽然它也没有大幅度增长，对吧？只是上涨了一点点，可是至少说明两融在昨天的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之下，也没有人在进行减仓的动作。我们再来。

0: 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共建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国诚投顾20年生根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东明家具广场新商场面积更大，品类更全，百家家装公司品牌家具好物一站式挑选，家具满3000返8%，电器满3000返6%，家装签约满98000即送85寸电视，到店消费抽大奖，赢取超大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多重好礼。沪太路7388号，近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树连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树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10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0: 说了，核心 PCE 并没有走出明显扩张。第二个，它目前40万亿的美债规模，然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现在已经超过5%了，30年期来到了5.37%附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刚刚当选的时候，他的逻辑观点是要降息和缩表，但目前降息的逻辑条件明显不成立了，所以这一次是预防性加息，这次落地之后可能会进入经济的观察期。按照主要的经济机构对美国通胀的一个判断，那么如果地缘冲突缓和了，油价可能会回到从目前 WTI 原油从100美元可能会回到70-80美元附近，那么通胀就会可能会明显回落，到时候可能加息的预期也不成立了。所以呢，这次靴子落地之后，我对于整个行情的发展前期啊几期节目我一直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控制仓位，就仓位适中，4-6成仓，低吸高抛。那么现在我的观点就是，接下来你可以加个1-2成仓，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偏强震荡的概率和可能。
1: 好，这是对今晚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基本的判断，您个人的判断。那回到杨炬教授这边，其实市场上说，如果按这种可能性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25个基点啊。

0: 拥挤度又下降了，所以我认为它在这里起一波偏小一点的中级行情，我认为是具备这种可能性和技术条件的。往后的预期看，我觉得整个产业链还是景气度最高、最可能实现高增长、兑现业绩的一个方向。
1: 嗯，那如果杨炬教授，赵习对科技这一波在这儿反弹可能还比这个小反弹大一点的这个反弹有期待，那您怎么看？您觉得科技今天的这种反应算不算是重启一波？还是说在这儿又多啊？有不少人说今天科技又多啊，也有这个说法啊。
2: 对，今天其实有一个积极的地方，就是科创板放量了。
1: 嗯，
2: 其他几个没有放量哈。那么我想说的是，刚才其实我已经表达了，就是这个属于超跌的反弹，因为跌了很多了啊。那么市场需要休整一下。那么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用"抢跑"两个词啊，我觉得其实也是有资金在想的，就是今天晚上靴子落地啊，明天继续可以高开高走。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分析问题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哈。那么总体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义成两年的这个牛市，咱们说结束的话哈，那么也就是说就是跌多了之后有一个反弹反抽，这很正常。那么相对的，我比赵总要更谨慎一点。他认为可能是一个偏中期的，我认为可能也就是一个短线吧。短线也就是3-5天。如果说市场不及预期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参与为妙啊。总体来说，因为我们说实在的，这个，这种如果高手除外啊，如果你这个进出非常的这个拿捏的非常。

0: 花板压着啊。那这个是第四季度权益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乐观。那然后再来看一下能源金属啊，能源金属的话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啊。其实上半年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投资者套在碳酸锂这块了，因为发生了个什么呢？碳酸锂往下跌的时候啊，大家抛，然后碳酸锂往上涨的时候大家买，结果发现要不就是抛在了底部，要不就是这个买在了顶部，都会发生这样一种错位。那么碳酸锂这个品种其实很有意思，大家如果去复盘它过去的周期，发现它都是错位的，权益端总是会抢跑。那么这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以及包括储能装机量是有预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发现啊，它整个碳酸锂它的一个这个价位如果过高的时候，未来的供需缺口能不能撑起这样一个价位？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锂矿它其实在自然界中没有那么稀缺啊。那么未来一旦供给放出来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供需缺口一旦扩大，那么它的一个价格就会往下走。那么其实呢，今年在年初，比如说突破15万元每吨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估值以及包括情绪已经到达了高点。那么这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而不是仅仅看着碳酸锂的价格。就像上一轮2022-23年那一轮啊，碳酸锂什么时候股价已经开始腰斩了？就是碳酸锂从20万涨到60万那段啊，这个股价已经是这个把一大堆人埋进去了，而且现在可能都没有翻身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第四季度来看的话，从碳酸锂远期的一个这个钠电的替代，以及包括远期锂矿的释放，我觉得第四季度还是比较中性偏悲观一些。然后最后再说一下算力小金属啊。
1: 那刚才我们停一下，请两位老师点评一下你刚才提到的几个观点有没有不同的一个地方啊。刚才我给捋一下刚才冰辉的这个结论啊。他说像黄金4500以下是有底的，就是这是一个表态，这是一个态度，两位同意吧？这个基本同意啊，那过。然后
2: 这个
1: 不同意啊。
2: 杨教授先说。
1: 杨教授同意不同意？同意我就过，然后不同意我们再往下走。
3: 我觉得不能这么机械。
1: 不能这么，
3: 因为就是你这个算法是一个毛估估的算法。它本身就是在我们说学术上不严谨，就是你毛估估可以这样算，
0: 是的，是的。
3: 在学术上不严谨，所以就是用毛估估的算法呢，
1: 我们可能比较狭义的讲，
3: 就毛估估的听吧，这个意思。所以你就说要我看呢，我就基本上不认同这个说法。
1: 你是看好黄金吗？还是说在这儿要谨慎？

模式。我觉得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

0: 我这只手已经要麻了，我的
1: 可怕。四十多民宿，四十多啊！拿这个焊枪就像手里抓一只麻雀一样，既不让它捏死，也不让它飞走。
0: 我为什么要选焊接这个项目？
2: 今天挑战焊接，我的师傅林伟，江南造船的焊接大佬，很多徒弟都是全国金牌，名师出高徒啊！我这还俩高呢，可不得是我吗？林老师，哎，
1: 高松，等你很久了。18个小时，所有的载体就在这里。
2: 要不先我试试这个吧，感觉看起来简单点。
1: 哎，这个你肯定不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我的脚接缝、脚焊缝。
2: 这也太简单了吧？
1: 这个
2: 又是一条一个点吗？
1: 不是，你别说它简单，
2: 试试就试试，肯定没问题。嗯，
1: 我们的运条方法是斜锯齿形，看着龙齿的大小，大出来焊缝就粗了，小了焊缝就细了，
0: 它就不稳定，
1: 那声音都不一样。如果再调小一点，你再看看什么情况。
0: 那到处崩，
1: 对，
0: 大了，
2: 看错了，其实也不当听，必须往前走。
1: 对，
2: 开弓没有回头箭。
1: 对，挑战一下吗？
0: 我刚才就看着，我觉得这个活真的好枯燥啊，就是在一片黑暗里面看到一个光点，动动动动动，不停的重复。
1: 你只能在这枯燥中寻找快乐，想到这个怎么去慢慢改的，你改掉了之后，哎，觉得收获满满，
2: 有一点要磨自己性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电焊作品，从这一段开始都是老师焊的，老师随手一焊就是齐齐整整。你看我从这儿开始歪七扭八，唯一最光亮的这一段是老师把着我的手焊的。最精彩的在哪儿呢？在这儿，就是我的焊丝。这是不是能把我的分扣完啊？我这边是不是比前面要好多？
1: 对对对，你现在你形成了焊缝了，这一段的话基本上宽窄都差不多了，对不对？
0: 第一次这么肯定我，我的枪也感觉被挡住了，我的手感觉也被挡住了，
2: 我没有力气了，我不行了。怎么样能做到那么举重若轻，拿着焊枪像没有一样？
1: 这个只能经过什么长期的训练，要练3-4年，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
0: 一天12个小时，
1: 差不多
0: 保持这个姿势12个小时。
1: 对，不是，他有各种各样的姿势。
2: 打公告上，哎，你别说还可以。
1: 这是一张那个世界竞争大赛的评分表，第一个是尺寸，小于10或者大于12，焊缝就没分了，尺寸一分就没了，这里还有

0: 样，上一次画出来的那个框是8月25号，就本质上来说的话，就我们看形态可能有点差不多，都是三连阳，而且是量能逐级的开始递增。
1: 嗯，
0: 这个跟整个市场确实有点不一样，因为市场是有缩有放，
1: 嗯，
0: 但是科创五零它是连续三连阳，而且量能逐渐抬升的，这是一个蛮好的迹象啊。那区别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这次的位置比上次更低一点，因为我上次也讲到，最好是能创新低，不破不立。最好技术面还形成底背离，因为破新低一定就是底背离出现了，所以说反弹强度来了，出来了。但是这里科创五零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上一次8月25号反弹的话是上证指数强，但是我们回到当下的盘面，从本周的行情来说的话，很明显最弱的科创五零是本周最强的指数，啊，没有之一，就科创业板也没有比它强，对吧？今天创业板是勉强站上五天均线的，那昨天科创五零就有点想站上，但是最终没站上。今天是顺利的站上五天均线了，而且一阳穿三均吧，五天、十天、二十天一口气全部拿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在这里确实，科创五零在创完新低之后，有逐步转强的一个信号出现了。这就我讲跌下来的时候有筹码的交换，也就是真的有资金在这里做出了买入了。当然，可能有人把自己的筹码丢出来了，但是确实有人在这里买入了。所以反弹的高度，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但是关键的一点上，就像我刚才说的，成交量，科创五零如果要独立走反弹，其实有难度。因为除非你从别的板块不断的抽血过来，不断抽资金过来，你自己走反弹，对吧？否则的话其实很难，也是很难维系的，按照最近板块轮动的速度来说的话，其实是有难度的。
1: 对，
0: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要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成交量的一个要求，就你需要反弹的话，成交量必须上来。因为现在大家一点，就不管你是放量跌也好，放量涨也好，大家希望看到成交量是提升信心的。
1: 嗯，
0: 你现在能涨又能加量的话，那市场信心会进一步的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现在首先第一步上就是反弹的格局已经定下来了。那现在我觉得观察的第一点，就我上句也说的，交易的第一性原则现在是成交量，你放量了我才知道后面该怎么做。所以现在来说的话，算是一个平量均量的情况下，现在我觉得第一点嘛，就是日均成交量先上2万亿之上，而且要稳定在2万亿之上。你不能今天上了一下，第二天又缩量缩回来了，最好能连续三天五，就像科创五零这样温和的释放，然后站上2万亿，然后稳住2万亿，那我觉得反弹的高度就可以期待一下了。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第一，反弹我觉得没有问题，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科技上的加仓，去等待更多的一个反弹。那如果有量的话，空间我们可以看得更广一点，更高一点。
1: 好，哎，这是胡嘉宾的态度，之前他很谨慎哦，今天啊这个态度对于科技啊这个科创的这样一个态度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看反弹，看高一线啊。那回到周小刚这块，周小刚一直从基本面说话，拿数据跟我们来，这个实话实说这个行情的情况。那给我们讲讲看你的观点。
2: 好，那么大家知道，实际上离中报完全披露完毕，实际上也没多少交易，对吧？
1: 对，
2: 那么我讲一下我自己看了中报数据以后给我一个最直观的表现。第一个，中报数据从已公布的中报数据看，是不支持分割切换的啊。所谓大家比如说从科技切换到消费这样的一个分割切换，不支持。第二个，就是从七月初以来，整个市场风格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再平衡以后，最近很明显成长方向在缓慢的升温。这个我会在操作阶段用一个指数来证明为什么成长方向在缓慢升温呢。第三点，本周一啊，恰恰是在大家市场情绪非常悲观的时候，对短期性又比较悲观的时候，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什么信号？我来讲一下，就是本周一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实际上是破了前低，而从七月份以来的调整，本周一是把当时8月初的这一个最低点打掉了。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就是之前3个月涨了115%
1: 的
2: 这个指数啊。但是如果你去当天收盘以后，你去仔细观察，实际上对 AI 链其他方向，我举个例子啊，不管是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也好 PCB 也好液冷也好光纤光缆也好电子部也好，对这些其他的一些细分方向的一个负面影响是越来越弱了。为什么我说越来越弱了？这些板块当中的龙头公司、代表性公司，或者说中证全指通信设备指数来说，这次本周一的低点离上次8月初的低点还有相当的距离，表明中证芯片一个人的下跌不会对 AI 链的其他细分方向产生大的负面影响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市场信号出现了。我刚才说了，既有数据又有市场信号。那么第四点啊，我还是延续三周之前的观点，我认为沪指接下来继续啊，至少在10月15号之前吧，还会在箱体中轴4000点至箱体下沿之间这样一个波动。好，这个简单的我把最重要的观点讲完以后，我们来说中报通过数据到底告诉我个人投资者，告诉我一些哪些信息啊？
1: 我们来
2: 第一个看一看，我们看第一个数据，我不详细读了啊，大家投资者仔细看屏幕，就是很明显， 这次的第二季度单季

0: 季度的一个净利润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实际上是创了近五年以来最好的单季度的一个净利润增长表现，表明整个全部 A 股经历了2024年的低谷，就是净利润表现低谷啊，2025年的一个业绩回升，到了2020年上半年处在一个回升加快的过程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利润贡献度方面表现，今年上半年来看跟第一季度表现不大啊，还是这些行业来贡献的，比如说有色金属、电子、化工、电力设备和医药生物，还是这些个别的行业，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申万一共有31个一级行业，是当中的个别的行业提供了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净利润表现的工作。第三点，就是从上半年归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表现呢，如果我们用风格指数来表达啊，比如不是宽基指数表现，那么很明显，成长是大于周期，周期是大于金融。啊，这个数据都有了，而且关键是什么？这个是同比增长，比如说成长57.51%，非常快，大家觉得非常快，对吧？好就好在，不论是金融成长还是周期，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增速，相较2020年第一季度还在实现一个提升，表明还处在一个加速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基本面有支撑。那么它的向上净利润增速的向上的幅度在加快，这是第一点。好，然后我们来看上证50的月 K 线图，4016啊，那么很明显，上证50的月 K 线图，它从今年实际上已经调整到现在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已经调整了将近9个月了啊，因为它的月线上的高点应该是出现今年的年初。那么目前来是9个月调整的跌幅为多少呢？实际上从今年1月份最高的3177点跌到今天的2865点，实际上这个跌幅只有9.8%。我要表达什么意思？这次上证50它的月 K 线虽然是调整到现在，但是它的月 K 线的一个下跌的斜率非常非常平缓。
1: 嗯
0: 啊，之前每一次上证50如果有大的下跌，实际上它的月 K 线的一个下跌都是很陡峭的，但是这次是我认为是调整，它的一个下跌的斜率非常平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尽管啊从上证50从月线看，目前微微跌破了20日均线，但是大家要看到它的月线还是形成一个多头排列，它下方的30日均线在继续上行，目前已经处在什么位置啊？2764点，离今天的收盘的点位2865点就差了仅仅100点，就换句话在3%左右，对吧？这是第一。然后如果我们来看上证502024年9月份这根月 K 线的最高点，很有趣，它的最高点出现在什么点位呢？出现在2778点，离目前的2865点实际上连
2: 地方的这个支撑能力。然后其他的各大指数，特别是科创50指数表现的特别强劲，因为科创50这一段时间其实它是有一个下破的动作。那么当它下破之后，我曾经在直播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说它下破之后要看它下破的有效性。那么从这几天的表现来讲，它这个下破是没有被有效确认的，也就是说它否定了这个下破的这个状态。所以从整体市场的这个各大指数的状态来讲，我觉得是出现了一个再一次出现同步的止跌迹象。那么对于这种止跌迹象，我现在看整个市场有一个反弹。所谓的整个市场的话，主要是包括了各大指数、大部分的板块以及大部分的个股。当然了，在这个里边，这个科技创新依然是弹性最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对于这个板块的分析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个股都随着指数有一定幅度的调整，所以现在可以选择以及参与反弹的机会方向是比较多的。那我个人主要还是关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以及金
3: 筛选，首先是在市场中找到具备科技风格属性的股票，其次

0: 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市场，我们关注量能，关注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持续性，这个可能是当下投资者可能更加需要去注重的。那基本上就这些。
1: 好的，谢谢庄阳的观点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市场进入业绩真空阶段，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啊。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看了一眼美股，美股此时此刻盘前科技股啊，主要科技股都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啊。那比如说SK 海力士啊，这个涨了3.多%，英伟达涨一个点，美光啊，包括闪迪今天晚上都是涨一个半点的。所以这个科技是不是一个率先指标，反映了今天晚上加息这个风暴似乎已经消化了啊，海外市场已经消化了。那我们这边明天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有所期待呢？啊，那我们可以看看啊，先来问看胡嘉宾这块，胡半导嘛，我们就来分析半导体。你觉得半导体现在可以做吧？
2: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其实上周包括上上周我都在讲，后面硬件中我现在觉得半导体的机会可能是最大的啊。那本周确实也体现出了一定的一个强度啊，就是最强的一个科技线走出来了。那我稍微说一下对于半导体包括 PCB、CPU 这些科技股的一个看法啊。那首先第一点上来说，就像刚才庄阳讲的，包括刚才王毅你也讲到，就是消息面，就像我刚才也讲过，就消息今天晚上消息面可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至少机构资金在今天其实已经表态了，它在最不应该进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陈鑫。
1: 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294.79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窄幅震荡，而后快速上行。价格方面，亚洲时段国际金价最高触及4341.17，最低下探至4274.80。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330上方。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36.7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上涨8.58元每克，涨幅0.92%。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收报于937.74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上涨9.32元每克，涨幅1%。
0: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截至今年8月1号，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耗费五角大楼约380亿美元。另外，根据一名国会助理透露，美国国防部上月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事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约45亿美元。
2: 据报道，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最新报告称，从2月28号到8月1号，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直接消耗已有大约38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修复中东美军基地受损设施等费用。报告还指出，包括拦截导弹在内的关键弹药短缺可能会阻碍五角大楼应对新的重大冲突，而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可能在明年初推高通胀。报告预计，如果战事持续，相关支出每月还将增加20至30亿美元。同一天，美国国会山报还报道说，据一名国会助理透露，美国国防部于8月13号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成本估算，通报的相关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约45亿美元。7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曾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75亿美元。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意大利内政部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内安全仍面临重大风险，同时存在可能的恐怖分子渗透威胁。同一天，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
3: 我们现在券商都在做的买方投顾转型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很多券商啊，这个可能在行业上它还是会存在一个标签化，或者说我组建了买方投顾团队，但我中后台还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这件事儿的规模化的推广，它到底难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
4: 就确实我们的买方投顾的转型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我们全台员工的这个技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前台的员工，如果他的能力就是在推荐几只股票上，那我觉得我很难给客户做更深刻的一个服务。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买方服务的一个核心，从我的一个总结，是对于客户家庭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管理，整个他的家庭的资产配置，他家庭的这个流动性怎么进行安排，实际上一个合格的财富管理者要从这个维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推荐几只股票，然后可能会涨，当然也有可能会跌，然后跌完之后再给你推荐几只股票。

0: 我们知道技术的投入是需要成本的，但是大量的中小券商它其实并不像头部券商一样，我有海量的资金，我有大量的技术人
1: 讲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统一的底座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基础和知识体这个层面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效率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创这个新的场景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能够比较大程度的去节约我的一个成本。就我假设我的数据和这个知识体都是一个统一底座的话，只是在模型层面进行一个变化，那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0: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 AI 跟我们的员工之间它是一个协同的关系，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1: 永远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因为整个证券行业还是一个人的生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特别是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资产，我的财产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是由国联民生证券进行管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这个每一个客户经理，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完全是替代不了的。就是而且要做出最终判断呢，还是由人来做出吧。就是更重要的，可能一些基础的信息的一些汇总、市场信息、客户的这个资产组合的信息，这个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我想这是整个作为这个人工和智能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还是人使用出来的，特别是这种金融这种行业，是跟我们的交易对手、跟我们的这个客户有着密切联系的，这种业务恐怕还是需要这个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把握。而且我觉得反过来讲，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赋能人工智能，就是作为它来讲，它也是一个反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改变它的知识体系、它的这个数据体系，其实反过来也是靠人来输入进来的。所以我想这个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关系吧。
0: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当前包括这个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您可以简短的帮我们做一个展望，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之内啊，券商财富管理的哪些
2: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It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In the global economy, It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3: 特别是提振消费哈，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4: 嗯，
3: 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话呢，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话呢，大概居民消费不到 GDP 的40%。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数据在于，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 GDP 43%。就如果你不借钱消费的话呢，43%就你的上限。但我再存一部分钱，那么剩下的话不会超过43%嘛，就是。啊，像一般这种工业化的国家的话呢，这个数字大概在60%左右。我想可能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调整。
4: 嗯，这段时间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已经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来鼓励大家消费。那么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您觉得我们的政策上还可以怎么来推动呢？
3: 对，但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经济得发展，而且你产业得应该说是比较均衡的发展，不是说是我偏废一些行业。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资源哈，或者主要的这些资源配置到

0: 少数行业里面来，它带来就业机会，带来这个劳动者收入的这样一个提高，给这种不同的这种生产要素一个合理的回报。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点了，就是但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些分配上的一些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那么财政转移支付的话，能不能够直接针对居民个人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越过这些中间环节，直接体系其实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拿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针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个建议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就说是比如说把这个住房公积金啊还有REITs能够联动起来，去收购一些存量的这样一些商品房，把它转成这个长租公寓，然后用市场化的机构来运营，最终通过REITs方式的话呢，能够出表。就我们现在的REITs的话，都是这个基础设施为底层资产的REITs。我们以前也做过测算哈，全国层面算的话，存量资产的规模能有140万亿。那你说住房这一块，大概存量的资产的规模的话，能够接近400万亿。我想这里面其实为我们未来就破局现在这个房地产，特别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哈，供需严重失衡，结构性失衡，破解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提供了一些。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小银钉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钉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英文达是一个刚刚满三年的一个新品牌，但是我们承载的是西门子一
1: 科技里面的细分，今天也算是全面开花了。那后市是不是仍然还要在科技里面去找机会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琪琪，欢迎二位。那接着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在全球看点方面，明天凌晨美联储的议息决议将公布了，那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一会儿我们让李琪琪来给我们做一个前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指数方面，科创五零放量大涨超过4%，能不能引领本轮的反弹。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大幅反弹全面开花，哪些细分

0: 复的空间更大。周期有色等资源股呢，在下一个阶段还有没有机会？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落地之后，会不会迎来修复的行情？稍后我们都会来做详细的探讨。好，现在来琪琪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吧。就明天凌晨的这个利率决议即将公布了，资金今天也选择了率先的抢跑，那接下来还会怎样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啊？怎么看待？
1: 好的，应该说整个世界全球的这个风险资产一直受到这个美联储在九月份是否加息或者是以怎样的力度加息这么一件大事的困扰，其实已经很久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即将揭晓，我们看到的是今天 A 股是大幅度的反弹啊，现在盘前美股科技股应该也是红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国债期货市场上面，就是美债的期货，其实它特别是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大概在近期就是确定性要加息的这么一到两周的周期内，大概快速的上升了50个 BP 左右，也就是市场大概把这次加息的力度和次数定义为一次25个 BP， 总共加两次，可能是在9月和12月做两次加息的动作，已经把两次的加息预期体现在盘面上了啊。我们觉得就是可能在金融市场当中最大的风险是未知的风险，而已经看到的风险并且已经定价的风险往往是就是利空出来之后是利空落地的一种走势啊。因为从 A 股的走势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在过去的这么一段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过程中，整个风偏最高的科技资产其实是无视任何行业景气度的利好，它一直是受到压制的啊，上去就有人抛，然后我们整个 A 股一直在一个大的缩量周期里，今天是明显看到有一个放大2000亿的一个水平，虽然量能级别只有1.8万亿还不太够，但是就是说我们 A 股是怎么叫计价的呢？就是跑在前面，就是把跌是不是说加息出来之后再跌，而是把这个整个跌幅前置了啊，就是跌在前面，该跑的人已经跑完了，所以当卖压到一个衰竭的极点，像昨天是1.6万亿啊，今天啊有资金一买，它就买卖的力量就开始倒置了，所以无论是美债利率期货还是我们 A 股，都体现出一个叫提前定价的一个模式。当提前定价之后啊，变成看得见的风险之后，那么风险就不再是风险，今天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回升，叫风偏资产大幅度的回升。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看点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最后公布的点阵图，以及这个出来之后那个它那个新闻发布会的一个语气。它如果说表示点阵图上有大量的分歧，总共12票啊，它如果分歧是一半对一半，最终是加息的话，那其实是对风偏资产非常有利的一个状态，那毕竟还有一半的人是不支持加息的。第二就是如果他的口述语言上表达了说我还是要进一步观察后续两个月的数据状态啊，那么其实也是有利于风偏资产继续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全球最大的通胀因素是高油价啊，油价这波又是冲110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在未来两个月中油价能够快速回落到100以内啊，回落到70到90这么一个区间，那么通胀后面就不再成为一个主因的话，我觉得后续加息一次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既然计价了两次，最后油价回落造成加息一次，那就是一次我们现在俗话说叫鸽派加息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更大的利好，所以今天晚上是这么

0: 行业景气度相匹配的，所以就是，但是从散户或者游资的角度来看啊，他们抛弃科技已经比较久了。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比六月底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第二次到七月底的情况，七月底是第一段大下跌的回调，然后八月份产生过一次弱反弹啊。那么跟七月底相比，现在筹码结构其实比当时更为分散啊，更为分散。因为你看现在轮动到的方向，包括红利啊，包括题材、农业啊，都吸引了大量的场内的热钱啊。那么所以现在筹码结构我认为是大概是两个半月以来最优的一次。第二呢，就是我认为宏观上利空已经兑现啊，不必再为宏观的扰动去做一些提前的避险。所以我认为现在呢，科技大概率会开启一个新的周期。因为这两个月当中还有一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就是你买科创五零指数可能是一个好选择。
1: 嗯，就是品种上可以再精挑细选，
0: 是，
1: 但是方向上应该已经比较确定了，
0: 是，
1: 对吧？那周春也说一说，其实就是海外事件也即将落地了，今天资金开始抢跑，虽然量能可能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攻击量啊，但是不是也是说明这个位置上应该大家逐渐的乐观起来，逢低要提升自己的仓位，可以这样下结论吗？
2: 我觉得是可以，就如果原来仓位比较轻的，是可以逢低去提升仓位。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是五千多家公司都适合去提仓位的，可能这一波一开始上来只有10%的个股能适合提仓位，这就又要去，就是跟上半年一样，又要牵扯到一个选方向的问题。如果你方向没有选对，你这个仓位提了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核心是要选对方向，然后再去提仓位，在目前市场环境当中可能才是能够达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的。
1: 就目前可选出的方向在你看来还是比较少，
2: 对，现在只能说就是还是处在一种星星之火开始有扩散迹象，但是还没有说可以到一个相对比较容易去选方向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
1: 嗯，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多可选的方向，所以量能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放大，是不是这样理解？
2: 我觉得是，就是市场需要一个是在

0: 我们觉得现在可能还是就是优先会自下而上去考虑，就是，还是从两个维度，就是一个是从未来的这个相关行业它的技术迭代的路径的方向，另外一个就是从它未来的整个供求关系的这个方向，这两个逻辑当中去找重叠的这个部分。那么目前找下来的话，我们觉得一个就是还是跟上半年的逻辑相类似的光物料的这个环节，因为光的占比其实会在未来的这个如冰的服务器的出货量的占比是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啊。现在因为存储的这个就是它的产能不足啊，所以导致它的这个服务器会降存储的规格，提升光互联的规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未来光通讯技术迭代的过程当中，无论是 NPO 技术还是 CPO 技术，都会给光的相关的物料环节带来量的提升和价值量的提升。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涉及到，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双击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上游的光物料它的确定性要比这个光模块的这个确定性是要来得更高的，因为可插拔光模块未来是存在着被技术迭代替代的这么一个不确定因素。
1: 出产量的下降，它不是说，我开采的力度下降了，而是铜的品位下降。就是铜在过去10年20年都没有发现世界级的大铜矿、高品位的铜矿。那么现存的支持铜的开采的矿，都是开采了20年以上的老矿。那么尾段之后，它的铜的品位、铜的含量就下降的比较多。所以明年我觉得供需是一个更加恶化的一个情况。所以铜呢这边。它还除了弱美元，我们看弱美元之外，它还有一个全球供需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们有色明确的观点是，黄金和铜这次挖的是黄金坑啊，这边在坑里面，大家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加仓动作吧。
2: 好，周中再来给大家说说国产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方向。其实今天设备材料也都还可以啊，这个细分你看好吗？
0: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现在可能没有到，就是像上半年这样的这种有比较大的贝塔逻辑的这个方向啊，因为其实上半年像国产的这个算力链，特别是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它的主要的叙事就是长芯以及未来的长存上市啊，它的这个募资额比较的大，会未来大幅提高它的资本开支，然后带动半导体设备的采购，包括这个材料方面的这个采购。上半年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叙事。那上半年讲的这个叙事，其实它不是体现在它的这个业绩落地上，它更多的体现在它的估值拔估值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回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些半导体设备来说，
3: 交付期已经延至了1年后了，而当前国内算力。

0: 二级市场走势开始走出一个破位下跌的态势，我们不确定这轮破位是它之后能够强修复回来，短期就强修复回来，还是说它只是一个长期从 1.6 万亿市值开始，现在是 1.3 万亿市值啊，我们不知道经过多长一个周期之后它的市值最终会下到哪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不要贸然的去抄底，因为它可能不是杀估值的问题，而可能是杀逻辑啊。
1: 嗯，好，那最后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周征可以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2: 现在的操作思路我们觉得就是最优的还是要自下而上选股，现在其实板块效应即便在科技方向当中啊也不会特别的强，所以从自下而上的选股上来说，我觉得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可以这么去选，就是第一个创了历史新高的就算了，对吧，这个就是他们已经比较领先了，就是你现在看比方说在科技股的方向当中，科技股在八月份有一波修复性的行情形成了一个高点，然后在九月初的时候又开始回落，然后现在有一些科技股又开始有一个慢慢向上的趋势，你要找的是现在的这个股价的位置要比八月份修复的那个高点要高，而不是比八月份修复的高点要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离今年它七月初开始起跌的那个位置还有一段空间，你找这样的科技类的方向，这是技术形态上的，然后基于这个技术形态再去从一些基本面啊包括三季报的业绩的预期去看它有没有三季报可能会有出业绩，那三季报的业绩的预期怎么去看，就可以从中报的角度去看，就首先在上半年的这些方向当中涨得比较好的但是中报的业绩又正尾了，那你三季报你就甭看了，三季报超出业绩预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这是
3: 五连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空，市场开始啊做啊抢的一个动作。那么关键说反弹要没有持续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点，对吧？如果说你今天抢了，明天不抢了，甚至市场量又放不大了，那就是什么？我们叫这个位置有所企稳，但不代表这个位置马上就转势了，啊，这是有区别的。今天好在双创，我认为力度是比较大的，啊，特别是科创。

0: 数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
1: 方面。中国丰富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应用场景为具身智能提供了海量训练数据和落地机会。春晚机器人抛手绢秀功夫大放异彩，另一方面，机器人在各种场景的翻车也屡见不鲜。从秀场到工厂，从万台量产到大规模商用，具身智能如何能行稳致远？
2: 好，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具身智能的火热的背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争议可能也是一些反差，就是机器人在舞台上它可以这个无限的一些炫技那么在这个实际的场景当中呢，它可能离干活帮助我们干活当牛马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同时也看见了万台的量产，但是它离大规模的商用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这样的一种反差，我们来问一下田院，您怎么来看的？
3: 刚才说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实际上最主要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可控场景下的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预设和我们讲的一个自由的或者一个复杂场景下的一个自由的相当于一个判断和执行这个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的刚我们看到了一个是场景场景的话，我们现在无论它怎么样去炫技，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可控场景下的这么一个预设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完成那并不是我们讲的像人在自然场景下或者一个复杂场景下你需要进行一个判断需要进行一个执行这是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这两者之间的话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鸿沟的那从阶段上来看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

0: 零部件的性能，然后稳定性啊，它的那个成本都还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那基于这个这些那组装起来的这个完整机器人，那它的稳定性啊，它的这个整体的性能都还是会有一些瓶颈的。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整个大家的整个中国的供应链，大家就在一起努力嘛，在去提升这一点。我相信，就是未来这个问题肯定就会像汽车一样会被解决。
1: 嗯
0: 啊，这是整体的这个本体性能和这个稳定性的问题。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智能算法和泛化性的问题。那这一点其实我认为现在大家其实都还在探索中。像现在很火的有 VLA 啊，有世界模型，然后现在又有那个 WAM 啊，世界行动模型之类的这些这种新的模型或者说这种范式出来啊，大家
1: 用了这么一个标准。嗯，那此外的话，像刚才叶总讲到，我们现在具体去做一个机身智能一个设计的时候，是先通用还是先场景的一个专用？
2: 嗯，
1: 大家其实在行业里面也是有争议的。
2: 嗯，
1: 然后还有多达十余种的这种技术路线，那每一种路线我们大家都是分散的在做这种资本和这种技术的一个投入。
2: 嗯，
1: 所以是这个产业真正到我们讲发展成熟，就是你说的10到100，我们认为其实距离gap 呢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2: 嗯，所以在这个大模型智能体阶段，我们也在说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和专用细分赛道的。那么在矩阵智能这一块，叶总怎么来看这个是通用型的和解决单一场景单一问题的这个矩阵智能，哪个难度更大，或者是哪个更容易这个规模化或者商业化？
0: 嗯，就我觉得从难度上来说，肯定是通用型的矩阵智能难度更大。
2: 嗯，
0: 然后解决一些具体场景或者说多个场景具备一定泛化能力的这个会相对简单一些啊。然后就是我们判断，就是这两种形态的这个机器人它会长期并存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工厂中或者说一些具体的场景里面，我们并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通用的就是跟人能力一样的这么一个机器人去完成一些工作。比如说像很多工厂中的一些场景啊，它不需要双足啊，它可能一个轮式的这个双臂机器人，它很多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原来人干活的一些事情它都可以去替代掉了啊。甚至像很多这种仓库里面的一些场景，它甚至都不需要一个人的形态，它可能是一台具备巨
1: 刚刚我们讲叫达芬奇啊，这家公司的产品相比的话，我们这一款通用的机器人的话，它的医疗的精度的应该说是还差至少一个以上的数量级，就是它的实时医疗的这么一个手术的一个精度上的至少还差一个。此外的话，从这个医疗器械的这种监管方面，还有包括这种卫生的专用设备上，
2: 嗯，
1: 还有包括和整个操作场景的一些这种器具专用器具的一些这种对接上面啊，有很多的工作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展。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论文里面有些东西的话还可以再去细细的品味。所以说这么一个案例啊，应该说给大家更多的信心，就是我们这种通用的或者我们讲这种通用的啊矩阵智能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它可以去一些专用场景去替代这种专用的设备，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但是真正的做得好不好啊，我觉得可以提升的空间呢还是非常大的。
2: 所以我听您这段表述当中啊，您说它是案例，说的是尝试。
1: 嗯，
2: 所以它离就是它可以做和它需要他做之间还是有距离。
1: 对对对，
2: 就是他不是目前可以替代一些比如说人去做这样的

面共识的这种我们讲这种客观的一些这种评测的指标体系，那也会有这种我们讲的一些这种使用者的这种用户体验的一些这种客观的一些指标体系，这个也是我们相当于是和行业一起来做的一个事，怎么样来去评价或者验证这么一个具身智能那么一个产品的，相当于是产品质量啊。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方方面面，财富管理机构和一个这种经济机构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财富管理的机构可能最强调的两点就是：第一，我对客户的覆盖，这种覆盖不是说我拉你来炒股票，更重要的是咱们在认知上获得一个统一，然后我充分的了解你，就然后帮你去配置资产。这是第一方面的，从组织上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落足点。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真正的能够帮你去配置资产，然后在这个配置资产过程中帮你去规避风险，然后获得回报。我想这两点是这个财富管理最鲜明的两个特点。从组织机构的这种设置上，其实可能很多的这个虽然叫财富管理部，但它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职能，或者并没有把这些职能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我觉得这些机构可能未来转型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2: 我们如何通过这种构建不同的分层服务体系去服务这种千人千面的客户需求？
1: 对于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财富管理来讲，其实也是分层的，就是毕竟由于客户的这种数量的这种众多，可能我们不能每一类别的客户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海量的客户吧，数以百万计的客户，我们可能很难去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对于这类客户，我觉得很多的标准品能够满足他的相应的一些服务。就这第二类的客户吧，就更多的是标准品。我觉得其实公募基金投顾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完善这种服务。另外第三个层面就是相对来说是合格投资者，金融资产超过300万，然后在我们这儿整个的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类别的客户，他是能够投资我们的私募产品的。对于这一类来讲，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定制化的一些服务，就是把这些客户集合起来做一个小的集合，然后去参与私募基金也好，或者其他类别的一些产品也好，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收益的一些可能性。当然最高的一个级别就是比较超高净值的客户，1000万以上的，就按照咱们中国的监管是可以去做场外期权的这一类客户，整个的这个可投资的图谱就是它的数据基础。这个是一切人工智能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吧。再往上可能是一个知识库或者是一个知识体的这样的一个层面，相当于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运作所形成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我觉得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往上是这种模型和算法，当然这个所有的东西

0: 所有的这个立体的结构是需要算力来进行一个支持。我想这个可能各家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推广，可能都是按照这四个层面去建立相应的体系，来推动这个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我们这个维度角度而言，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其实每个财富管理的每个环节，它都可以建立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体系，从开户到这个组合管理，到这个投后服务，到这个投资者陪伴。这种就是如果这种子体系也是过于垂直的话，可能效率会有所下降的。所以我们提出来的这个统一的底座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基础和知识体这个层面的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提高效率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开创这个新的场景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是能够比较大程度的去节约我的一个成本。就我假设我的数据和这个知识体都是一个统一底座的话，只是在模型层面进行一个变化，那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1: 所以在您看来，其实 AI 跟我们的员工之间它是一个协同的关系，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0: 永远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 AI 和人工之间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因为整个证券行业还是一个人的生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特别是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资产，我的财产的二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是由国联民生证券进行管理的这个过程中，我这个每一个客户经理，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个是完全是替代不了的。就是而且要做出最终判断呢，还是由人来做出吧。就更重要的，可能一些基础的信息的一些汇总、市场信息、客户的这个资产组合的信息，这个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我想这是整个作为这个人工和智能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还是人使用出来的，特别是这种金融这种行业，是跟我们的交易对手、跟我们的这个客户有着密切联系的。这种业务
2: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Int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This is It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0: 下方个股，不做无量冷门标的，不跟下行趋势板块，管住风险，收益才会有增值。
1: 课程包含图文加视频多维学习体系，零基础入门书单， AI 工具辅助教学，还有可直接落地的止盈实操方法。每周二三五持续更新，陪你走完全年行情。
0: 我是菊磊，拐点时机会，主线抓红利，铁律守本金，不靠运气，只做有逻辑的交易。
1: 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订阅课程上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喜，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人士杨巨教授，欢迎您，还有今天的一位新朋友介绍给大家，是来自易评级的有色行业研究员崔冰辉，欢迎您。那这一时段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有看头的视频号，包括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好，先来看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低开高走，科创板强势上扬。今天全市场的成交到了，
1: 刚刚当选的时候他的逻辑观点是要降息和缩表，但目前降息的逻辑条件明显不成立了，所以这一次是预防性加息，这次落地之后可能会进入经济的观察期。按照主要的经济机构对美国通胀的一个判断，那么如果地缘冲突缓和了，油价可能会回到从目前 WTI 原油从100美元可能会回到70-80美元附近，那么通胀就会可能会明显回落，到时候可能加息的预期也不成立了。所以呢，这次靴子落地之后，我对于整个行情的发展前期啊几期节目我一直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控制仓位，就仓位适中，4-6成仓，低吸高抛。那么现在我的观点就是接下来你可以加个1-2成仓，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偏强震荡的概率和可能。
0: 好，这是对今晚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基本的判断，您个人的判断。那回到杨巨教授这边，其实市场啊说，如果按这种可能性来说，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25个基点啊，就是在未来可能有偏小鹰的这种说法，可能概率可能到了90%多啊。那其实还有其他四种可能。不加息，就是25个基点，然后收回2025年的一个降息，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们25个基点加了以后，然后还有R-STAR的这个就是重启的一个这个更高的一个说法。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到了更高的这个加息周期的说法，就是更强烈的这种预期。其实是还有另外四种。就是一共
2: 美债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整个黄金比较强势，铜在这一端是有支撑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商品属性，那么商品属性我们去看到的供需啊，大家如果关注，
1: 除了科技和红利板块以外，很多行业和个股它的频频创出新低，还有一些股票在走出历史新低，所以它就是个结构性的行情或结构性牛市。现在今年如此，未来10年里面，我说8年大概率都是结构性牛市，有个别行业和板块会表现很好，大多数还有很多行业可能表现不好，这个是未来投资股票数量越发越多之后的必然选择。那么科技股在目前这个位置，可能目前它不具备一波大行情的基础和条件，但是我前面做节目的我就说过的，如果九月中上旬踩得越深，九月中下旬就会踩得越多，踩得越多的核心原因就是目前人工智能就是整个全球经济的亮色。比如说我们配置一些行业和标的，你不可能就配置那些营收和利润下滑的行业，我们总是配置净利润和营收高幅增长的行业，高。

0: 那的行业，你可以通过这2年的业绩看到人工智能产业很多端都放出了业绩，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目前的时间节点，为什么我说可以加个一到两成仓？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光博会，光博会结束了，明天开始是应该是华为的全链接大会，然后从20号到21号是算力
1: 大会，
0: 对，
1: 算力大会
0: 是算力芯片大会，然后到21号是23号是阿里的那个云栖大会。换句话说，9月下旬整个科技股密集催化是很多的。如果按照更早的今年5月份，中美双方领导合作碰面的情况，互访的一个约定的话，我们在90月份可能还好看到中美的人工智能交流大会。那么科技的密集催化是很多的。虽然说我不认为它目前有科技股有超大的行情的原因，就是筹码集中度还是偏高，但是它的高是正常的，因为它是目前全球经济最亮的点，所以它筹码注定是偏集中偏高的。但是目前随着8月份，8月下旬至今的一个震荡调整，它的筹码集中度包括融资融券度拥挤度又下降了，所以我认为它在这里起一波偏小一点的中级行情，我认为是具备这种可能性和技术条件的。往后的预期看，我觉得整个产业链还是景气度最高、最可能实现高增长、兑现业绩的一个方向。
1: 嗯，那如果杨炬教授，赵习对科技这一波在这儿反弹，可能还比这个小反弹大一点的这个反弹，
2: 是我要说的是，有一些新面孔啊，比方说我们说看到像这个就是硅芯片这块哈，就是有几个挺强的啊，所以我想说的是，
1: 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首页订阅锁定直播权限，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刚才给大家做预告了。在全球加息预期的这种背景之下，四季度有色板块有行情吗？我们来看看一会儿我们几位嘉宾给大家做出的专业分析。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它现在的市占率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大家还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但是我现在对宁德时代的观点是偏中性的，我觉得它是现在跌到了一个合理价位啊，如果再跌一跌大家可以抄，但是在现在这个价位上不要抄底也不要追高。
1: 嗯，这是给出的一些观点。
0: 嗯，
1: 就从市占率分开它的一个就是可替代性和二供啊来看市占率的可能性，
0: 是的，
1: 最终给它估值。
0: 是的、
1: 啊、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是在应该说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节点上给大家做这样建议。其实每次做前瞻都是需要勇敢的啊，需要我们大胆地说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他们都非常的真诚。再次感谢三位，感谢赵喜、杨炬还有崔冰辉啊，感谢三位。那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天。
2: 数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

0: 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的，甚至都看不出。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而且呢它就可以会永生，就叫硕士永生命。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
1: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更无形化，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甚至都看不出来。
1: 所以传统的这个生物传感它就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它必须是智能化。
0: 这个呢，就是必须从单点向面，面向体，然后体能向多维全部的发展，把你身体的各种参数都是可以实时的采集出来，同时呢，利用我们的 AI 和那个来处理这个各数据与数值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和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对比，啊，看你呢现在发生的一个什么状况。
1: 当我们的生物传感插上了智能的翅膀，它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它对我们的现有的这个医疗，会产生怎样的一种颠覆性的影响？
0: 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讲检测呢，只是作为一个诊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现在通过智能传感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甚至呢，我们提前告诉你在某个阶段啊，你会身体会怎么样，所以呢，就达到这个上医治未病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得到糖尿病以后啊，我这人血糖高了。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智能传感就看了你这代谢组学、你基因组学、你蛋白组学啊，你还有这些整个的参数啊，它通过大模型的学习，它就知道哦，你现在呢就是已经有潜在的糖尿病发生的可能，所以你就要提前预防、提前干预、提前治疗，所以呢，就我们的人的整个健康会变得更好，寿命会变得更长。就像我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讲的，我讲未来我们人的寿命突破150岁，甚至走向300岁、走向500岁，依靠的什么？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智能生物传感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细胞工程等等联合。我在大会上讲了，我们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当然我讲的10年150岁呢，是指人的寿命，比如现在我们人的寿命是120多岁，所以我们讲10年左右呢，我们人的寿命可能提高20多岁。

0: 选择性灵敏度，这个呢需要进一步提高。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我们得出这么多的信号，比如几百个信号、上千个信号，我们从这个信号中怎么样去分析判断和哪些这个我们的脑的活动、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疾病有关，这就需要呢就我们建立庞大的数据库，同时呢就是进行对比，需要我们强大的这 AI 能力去分析。所以这些呢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能真正打通这个路径。
1: 在您的多次报告当中都谈到从可穿戴智能传感到数字声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路径？
0: 实际上我们呢正在一步一步的实现。前面讲我们从智能传感到数字生命，那恰恰呢在两个月前我们就打造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智能生命体，也就是我自己
1: 智能生命体。
0: 对，
1: 就是基于张院士的一个智能的生命体。
0: 就他呢现在就是在我们手机上就可以看到，就他把我的就所有的这个背景知识和每天的互动都输进去，他就每天在进化。那进化在两个月呢，现在我的学生说他可能80%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的生命智能体来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个最大的好处，什么呢？就可以解放了你很多事情，因为找我的人很多，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见，那我的学生呢也比较多你说感器的这个进一步的减小，我们整个设备减小，比如减少到几克，然后带在身上就无感，所以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就没有感觉你是带着东西了。比如像你戴一个戒指并没有什么感觉，像这个智能戒指你没有什么感觉的。
1: 您这个是智能戒指？
0: 智能戒指，对，我们研究的就它可以检测你的睡眠、你的体温、你的心情，甚至你的运动，我们正在做血氧、血压，甚至呢血糖等等。所以未来的这个可能进一步的减少，像一个薄膜贴片在你身上，所有的数据贴在你的皮肤上，和你皮肤颜色一样，那你就更没有感觉了。所以讲未来的这个发展呢，就讲我们的智能传感就和身体呢就想的融为一体，就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就我随时可以进入到这个虚拟的世界。这个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里面有可能会
0: 实现？这个嘛，就是我们从整个的器件从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我觉得呢要大概15年的时间就能自由的穿梭。
1: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容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要更快，对。但是我想呢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0: 未来呢，就是有可能是，也就是你把你的脑内网打开，我把我的脑内网打开，就可以自由的交流。我们想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就会达到90%左右的。
1: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1: 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得更紧密还是更疏离？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起来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像您的团队哈，有200多项的发明专利，其中30多项已经把
2: 指数上来说产生了非常大的持续性的震荡回落，哪怕这两天出现了反弹，目前我们也能够看到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迹象是还是在比较明显的下降的通道当中的压力位，所以能不能持续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去看。好的情况是最近这几天啊，年线附近筑底产生了一定堆量的动作。那另外一个方向我们也来看一下，昨天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一嘴哈，宁德出现了高位的这个持续回落之后的放量的大跌，今天再度第二天啊出现了爆量的回落的情况，最后收盘跌3.44%，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整体市场的这个情绪压制的宁德出现了持续的这个回落之后又产生了放量的急跌。那今天也有哈，工程机械当中的龙头31重工，我们不做个股推荐，只是来看一下，今天也是产生了这个闪崩的情况。三一今天一度的跌幅，日内是接近于跌停，我记得是在9.8%左右啊，最后收盘是跌6.72%，但是同样也产生了放量的情况。也就是这些权重白马的龙头品种，其实今天出现了比较，最近出现了比较异常的放量的这个。

0: 末端杀的迹象。那么这些印证之后的盘面情况应该如何来进行解读？如果说前面一直是一个持续缩量等待的过程，那最近出现这些盘口语言应该如何来进行甄别啊？有没有可能今天产生这样的一个试盘的反弹，也意味着连续压抑的情绪在这个位置会有持续释放的可能呢？那大家怎么看市场
1: 啊？昨天也说过了，缩量之后可能会见地价，然后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度的一个反弹。那么今天市场已经啊这样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观察点就是看三天首先要补掉缺口，另外一个三天的成交量要是逐步放大，另外一个三天的核心板块一定要出来。如果说这三天啊，今天双创走了强，明天双创走不起来了啊，反而是像上证啊它其他的分支啊走了比较强，那么市场实际上这个反弹它的力度就不会很强。所以说现在不要着急，因为从整个市场包括我们在仓位管理上面也非常清楚，现在不会看得很空，但是也不会看了很多，仓位保持六成做应对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总体来说明天市场首先我认为加息的概率很大，但是加息不排除明天早盘可能还会有一个低开，但是低开的幅度不会很大，

说，既然请到了这个有色行业的研究员，那我们一会儿不妨跟大家一起聚焦一下 AI 算力方面的小金属到底有没有四季度的配置机会。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腾子，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腾腾机，
1: 用九方
0: 学选股，
1: 用九方
0: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问问崔斌辉。那我们说，在这个九月份，利率决策和 AI 叙事交织在了一起，看似两个，不就是就是这两个事情，可能它会对接下来的这个行情啊影响非常大。那你对这个 AI 算力金属，我们把它说全了吧、AI 算力金属这一块，四季度有没有机会？到底怎么去推演？
1: 好。其实呢，大家看到算力小金属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一看到这些，我可能都要去查一下这个拼音是怎么念的啊，就是因为这些小金属其实之前没有进入大家视野，也是 AI 这一波大家可能听过啊，很多什么供应紧张啊，以及包括像整个 AI 它的一个需求是导致整个小金属一个星辰大海的这么一个叙事的一个逻辑。然后来说一下，就是这些小金属有一个有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昨天呢，市场是极度缩量，我们还给大家对比了一下啊，就今年以来成交量极度萎缩之后市场的表现。那昨天的市场成交量只有 1.6 万亿出头了，那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地量，算不算是一个底部区域，这是我们昨天讨论的话题。那今天的市场非常明显已经有资金开始抢跑，那大家一直在等待的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很快明天啊就会揭晓了。那今天的资金开始率先抢跑，是不是已经算是给市场一个正向的反馈？就这个位置上，只要你靴子落地，市场就会展开一波反弹呢？从热点上，今天又是重新回到了大科技这个赛道当中。前期的高位题材昨天是批量跌停，那今天资金又重新选择了科技。科技里面的细分今天也算是全面开花了，那后市是不是仍然还要在科技里面去找机会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那接着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在全球看点方面，明天凌晨美联储的议息决议将公布了，那会如何影响全球市场，一会儿我们让李琦琦来给我们做一个前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指数方面，科创五零放量大涨超过4%，能不能引领本轮的反弹。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大幅反弹全面开花，哪些细分修复的空间更大。周期有色等资源股呢，在下一个阶段还有没有机会？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落地之后，会不会迎来修复的行情？稍后我们都会来做详细的探讨。好，现在来琦琦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吧。就明天凌晨的这个利率决议即将公布了，资金今天也选择了率先的抢跑，那接下来还会怎样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啊？
1: 就是一次我们现在俗话说叫鸽派加息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更大的利好，所以今天晚上是这么解读的。
0: 好，那大家就关注一下最后的这个利率决议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市场已经开始提前反弹了，那后市如何判断啊，稍后我们来做详细的梳理。先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收在了3891点，涨幅在0.71%。那涨幅比较大的指数是科创综指指数，3.6%的涨幅，而科创五零指数呢，涨幅更是超过4%。创业板今天啊也有接近2%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昨天的成交量是年内的地量，只有16200多亿，今天终于放大了啊，放大到了1.85万亿。那大家要继续观察这个成交量能不能持续放大。我们再来看看涨跌停家数对比啊，你看昨天其实很有意思，跌停家数达到了33家，因为都是一些老热点大。